0: 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一方寸邮运，记家国温情。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

0: 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连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贸易发展局9月28号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香港特区政府9月29号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记录。这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4款债券：55亿港元的2年期债券，利率3.8%；75亿元人民币的5年期债券，利率1.65%；2亿美元的3年期债券，利率5.023%；4.5亿欧元的4年期债券，利率3.734%。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1.3倍至11.3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根据该排行榜，香港8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榜上有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排名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第212位和第257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展览》9月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此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也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分为3大单元，全面介绍清代造办处的严格、架构、材料运用、制作流程及其工艺成就与巧思。造办处是清代专职制作、修缮各种宫廷器用、陈设品等物品的机构，其下设数10个专业作坊，集合各地能工巧匠，运用优质材料制作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的精巧器用。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前不久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3: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
0: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等，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
3: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呢，在北都以城区概念。
0: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共同目标都是让香港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与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3: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同埋其他专业服务嘅优势。
0: 我们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支援。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上一回啊，说到张家口张北县的元中都，见证了元朝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时光变迁，到了明代，张家口又上演了哪些精彩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5: 公元1651年，一个20多岁的穷和尚投奔了红巾军，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和尚在17年后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坐上了皇位，同时也埋下了一个隐患，祸根就是还没断气的元朝势力。元顺帝逃到了苍茫的大草原，在那里建立起了北元政权。张家口处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也就是元顺帝和明朝的势力边缘，这里自然就成了双方对峙的最前沿。明朝年间，蒙汉两族在这里发生了200多次冲突，较大的战事就有50多次，平均不到6年那就得来上一回。当时明朝的防御系统由长城沿线的军阵卫所构成。先说长城，明代在修长城的这件事上，那可是下了血本了。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元年就派大将徐达在修筑居庸关等地的长城，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又不断地修筑长城。据史书记载，明代先后18次修筑长城，万历年间明长城终于基本成型。为了加强对长城的管理，朝廷在长达万里的长城沿线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冀州、太原、固原9镇。因为长城啊，在明代的时候叫做边墙，所以长城9镇又叫九边。九边军阵形成明朝国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说的宣府在今天张家口宣化区一带，是九边中设置最早、驻军最多、防守城墙最长的军镇。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宣府成为距离京师最近的军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有九边冲要属宣府的说法。
4: 宣府啊只是个地名，可不是说明朝在这儿就设了一个府，因为在整个明朝时期，张家口地面上啊就从来

0: 没有出现过省府州县这样的地方管理机关。那么当时的宣府又是怎样的一种管理机构呢？
1: 明朝大将汤和率领大军驻扎在宣府，他发现这个地方离草原太近，北元的势力经常出没，他们劫掠财物，抢劫人口，搞得明军是防不胜防。汤和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把这老百姓迁到南边，人都没了，你还抢个什么劲儿啊？汤和把想法汇报给了上司徐达，徐达也很赞同，他们把计划报上了朝廷，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开始有组织地把这一地区的居民外迁，主要迁到北京的顺义，还有廊坊的固安、永清这些地方。几年下来啊，当时顺宁府的人口差不多全都迁走了，只剩下禹州这一个地方还没人迁，后来呢，干脆就把它划到了山西大同府。老百姓没了，自然也用不着传统的地方管理系统了，但是作为军事要地，一方驻军是绝不能少。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明代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军人专权，专门创立了一种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大体以5600人为一卫，管辖5个千户所，以1120人为一个千户所，管辖10个百户所，又以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管辖2个总旗、10个小旗。卫所只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但是没有调兵的权利。一旦有了战事，朝廷会派总兵官领兵打仗，等到战事结束，将领要归还帅印，这么一来啊，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武官拥兵造反。洪武年间，明朝在宣德府旧址设立了宣府镇和宣府左卫、右卫，不久又设立了宣府前卫，在宣平县旧址设立了万全右卫，在今天淮安县的左卫镇设立了万全左卫，在淮安县淮安镇设立了淮安卫，后来啊，又陆陆续续地设了很多卫，基本涵盖了今天张家口坝下的所有县区，在这儿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到了今天，张家口的地名之中还留下了万全县左卫这样的地名。
0: 九子戍边，太祖皇帝如何控制中央集权？出奇制胜，燕王朱棣如何巧施攻心妙计？
1: 想当年啊，朱元璋疑心病很重，他的江山必须由最亲近的人维护才放心，所以他把儿子封到全国各地当王，其中有9个封到了北方长城沿线，后人叫他们九塞王，这里面就有著名的燕王朱棣。今天我们着重介绍一下朱元璋的第19个儿子，古王朱慧。1391年，13岁的朱慧被封为藩王，藩国就定在宣府。因为燕昭王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过上古郡，所以朱慧被称为古王。当时的藩王手里既有权又有钱，是个让人眼馋的肥差。可这个职位啊，不是那么好当的，那得先培训后上岗。要做藩王的皇子，从小就要送到特训班，在名师的调教下习文练武，还得体察民间疾苦，只有从特训班里毕业了才能坐上藩王。那朱慧也不例外，他跟弟兄们一起经历了特训，直到17岁才正式走马上任。1399年，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起初啊，朱棣在怀来县和侄子朱允文的部队进行了一场战争，这是靖难之役初期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也是最残酷的一场。大将宋忠奉了建文帝的命令，领兵3万驻守在开平，也就是元朝的上都。北平都指挥使于慎在燕王夺取北平之后退守居庸关，宋忠得到朱棣反叛的消息，率兵到了怀来，双方互相牵制，战争一触即发。朱棣认为居庸关是北平的咽喉，只有先夺了这处战略要地，才能保证北平没有后顾之忧，于是他派大军猛攻居庸关，驻守在这里的于慎顶不住了，不得已撤到了怀来， 和宋忠的军队会合，朱棣夺了居庸关后又率兵直逼淮来。宋忠得知燕王大兵压境，为了给士兵们鼓鼓劲儿，就说你们的家基本都在北平，这次燕王造反，家人都被燕王的叛军所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深仇大恨，奋力杀敌啊。燕王听到这个信息，立马找来了宋忠手下将士的家人，让他们打着旗帜作为先锋，一路来到了淮来城下。朱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宋忠手下的许多士兵原先都是燕王的护卫兵，建文帝为了削弱朱棣的势力，就把燕王护卫队的主力调到宋忠手下。这些士兵啊，都对朱棣怀有感激之情。宋忠的将士在阵前看到自己的父老乡亲，都赶紧上前和亲人寒暄，他们家人都说燕王在北平待我们很好，大家都安然无恙。宋忠的将士一听啊，不约而同地大骂宋忠，一边骂一边倒戈出城，投降了燕王。宋忠见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带领剩下的士兵出城和燕王决战。可是宋忠的人马节节败退，只好退到淮来城内。燕王是一鼓作气挥师攻城，宋忠见大势已去，吓得躲进了厕所，最后也没能逃出一条小命。都指挥使于慎在淮来城破之后也成了俘虏，直到战死也没有投降。都指挥孙泰在战斗的时候中了箭，他继续战斗，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这场战斗中，上百人誓不投降，以身殉国。眼看着自己手里的淮来城成了人家的地盘，古王朱慧又有什么反应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性。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钉木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4: 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别老是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个
4: 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7: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做吗？
7: 愣做。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
7: 哎哎。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8: 怎么着，爷们？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8: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8: 嗯，
7: 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

0: 了。
1: 行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呀，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
2: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

0: 两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

0: 亲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一句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0: 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啊，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看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敢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绿了吧唧的，
1: 哎呦我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意思是，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我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
0: 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

0: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

0: 动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我，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

0: 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
0: 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
1: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7: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有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署提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下集。赤卫队夜袭彭家墩获胜，彭霸天假装撤退，其实他是在暗地搜索，企图将赤卫队消灭，阴谋被韩英察觉出来，但是因为刘闯性子急躁暴露了目标，韩英为了掩护群众被捕入狱。

0: 外甥女儿，舅舅看你来了。来呀、
1: 有
0: 谁把我外甥女儿打成这个样子？
1: 报告老太爷，这是冯团长的命令。
0: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1: 小人不知。
0: 以后再敢这样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1: 小人该死。
0: 把手铐打开。

0: 你别不识抬，
1: 啰嗦，还不滚了出去。外甥女，你怎么竟落到这步田地？共产党就只凭几支鸟枪、几根索镖就想革命，岂不是千古笑谈？你小小年纪受人欺骗，做舅舅的眼看你祸在旦夕，焉能不管？只要你写封信召回赤卫队，说出洪湖共产党地下县委，舅舅担保你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有地。考虑考虑也好，我这个做舅舅的总要做到仁至义尽呐。
0: 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请您的，快快快。
1: 知道。何去何从，你要当机立断啊。什么事儿？
0: 冯团长真有两下子，两家棍，100块现大洋，外加个连长的军衔，王金彪就过来了。老太爷，这可真是个便宜货呀。啊，
1: 哼，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老姚，
0: 有，
1: 把韩英的母亲带到这里来。
0: 是。

0: 你的话永远跟党走。
1: 娘，
0: 孩子，来，娘给你梳梳头啊。
2: 老姐姐，你辛苦了。
3: 老太爷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老姐姐，外甥女儿总该听你的话吧。
0: 我养的女儿自然听我的话。
2: 那太好了，早若如此，何必吃这么多苦头？老姚，执笔伺候。
3: 是。
0: 孩子，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2: 嗯，就快说吧。
0: 红虎赤卫队，快跟贺龙回，活捉彭霸天，消灭白旗会。
2: 好，好，老姚，
3: 有。
2: 把这个老东西带到那边去，冯团长会很好招待他的。
3: 是，来人，带走。
1: 疯狗，
3: 你躲开这儿吧。
1: 娘，
0: 孩子，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有你这样的好闺女。
3: 带走。

0: 寒英，你看这窗外月明风清，
1: 给我打！
0: 你听，那边还有月儿。

0: 你，你是个聪明人，你娘这条命是死是活，现在是由你来决定了。
1: 豺狼，野兽，
0: 还在任性。老姚，咱们走，让他多听会儿，好好考虑考虑。
2: 是。
0: 签名以前，招降书写不成，你就准备给我送客。
2: 是。

0: 哨兵，
1: 有，
0: 把牢门打开。
1: 是。
0: 嗯，你到那边去巡哨。
2: 韩英，
3: 谁？你是张。
2: 韩英同志，王金彪叛变了，他命令我救你出去，找到赤卫队，配合红军主力消灭白匪。快走。
1: 小明，
0: 走。
1: 张副官，你这是？
0: 冯团长要提审韩英，
2: 快走！
1: 站住！冯团长带人跟王金彪马上就要出发，你搞的什么鬼？哼哼，我早看出来了，把手举起来！
0: 哈哈哈哈哈哈！老姚哥，你这是？
1: 哎。
0: 一切准备，胡子爹在湖边驾着小船等着接你。
3: 你
2: 快走。

敌人对韩英施以酷刑，韩英坚贞不屈，彭霸天又抓来韩英的母亲，企图以母女之情说服韩英，不料又遭了失败。地下党员张副官设计救韩英脱险，自己却壮烈牺牲了。韩英逃出了虎口，冲出了敌人的监禁，返回了洪湖。

0: 回来钓大鱼，差点遭了殃。我假装睡了觉，听到了新情况。红军又回来，马上要打仗，逃回去报信儿，请公又受赏。
1: 啊，王金彪，
2: 金彪叔，
0: 是韩书记，你也逃回来了？
1: 你是怎么出来的？
0: 我也是逃回来的。
1: 又到哪儿去？
0: 这，刘队长让我去执行一项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事情紧，我得马上去，等办完事再向你汇报。
1: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
0: 这，
1: 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彭霸天，
1: 你这无耻叛徒！
0: 娘的，你自己找死！

0: 背里。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都是彭马天和冯团长逼我干的。
2: 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
1: 一个连长军衔，100块现洋，我都不要，全交给党。
2: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
2: 革命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韩书记，
2: 行，
1: 韩书记，
0: 韩书记，可把你盼回来了。
2: 队伍呢？
0: 就在前面。
2: 走，赶上队伍，迎接新的。

0: 谁？
1: 团总，你这是？
2: 共军已经逼近县城，上司命令我部去加强城防。
1: 团座一走，这彭家墩
2: 叫彭家墩来个火光冲天，火水变色，你也向县城撤退。
1: 团座，团座，
2: 这是命令，去你娘的吧！
1: 呸！骗子，混蛋！来人呐！
3: 哎，
1: 把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抓来，放火烧村，挖坑埋。

0: 住口！彭某此次还乡，以仁爱为怀，造福乡里。你们这些穷鬼，竟以仇报德！哼哼，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1: 我看是你们的死期到了。
0: 来呀、啊，先把这个老东西绞死。
2: 是，
3: 住手！
0: 你们还敢护着他？几枪伺候。
4: 老太爷，哎呀，陈团长又退回来了。
0: 啊，
5: 团座，你这是
6: 县城失守，
7: 我们被包围了。
0: 啊，好好好，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下集，一出完整的经典剧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3: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3: 哎，好孩子。
8: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

0: 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3: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3: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4: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4: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

0: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哎，
8: 王
9: 会长，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
2: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3: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5: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5: 春花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6: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伪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帐亲了，
1: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1: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1: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亲上受我一拜。
1: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姓？
0: 乃下西伯侯姬昌。
1: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1: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持山相助别奏。
1: 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险者不辞，就请先生登了。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天来到之子坡，早把枕头落。
1: 二位，天色夜晚，向前打点。
2: 二爷请。
1: 我向前。店家请了，
3: 请了。
1: 我三人借宿一宵，纹银多少？
3: 可否？

0: 二位，二爷，此事是何殿？
1: 等等，
0: 现有妖道弓箭。
2: 天主婆，
3: 来呀！
2: 天主婆，天主婆。
0: 你们这是黑店，
3: 反见吧？
0: 你瞧这个妖刀弓箭，
3: 这里梁山不远，方得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二问。

0: 客官，天色已晚，一处安歇，两处安歇。
1: 两处安歇，
2: 一处安歇，
1: 两处好。
2: 哎，两处安歇。
1: 啊，二位，今晚小心些。
2: 是。
0: 客官，请。
1: 啊，二位，
2: 大爷，
1: 明日早行。
2: 明日早行。
3: 好戏押韵。

0: 报账亲
1: 了，
2: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2: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2: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亲上受我一拜。
2: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姓？
0: 乃下西伯侯姬昌。
2: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2: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吃山相助灭咒。
2: 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现者不辞，就请先生得

好戏押韵。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

0: 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0: 春耕，夏耘，
2: 秋收，冬藏。
1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2: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0: 共建美丽河北。
2: 乡村振兴，抗河北。
1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金秋十月，乡野如画。10月1日至7日，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国庆特别策划乐享多彩乡村游，7天时间，我们带您走进河北各地的美丽乡村，田园观光、民俗体验、农家美食，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乡村风貌，在田园牧歌中收获满心欢喜，一起出发，乐享多彩乡村。

0: 乡村游。响堂山民俗村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河村镇，紧邻北响堂山石窟。这里依托太行传统石窟窑洞资源，在保留古村落原貌的基础上，完善现代化配套，打造特色窑洞民宿集群，走出一条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踏入响堂山民俗村，赴一场时光之约。
1: 在城市喧嚣之外啊，总有一处心灵的栖息之地，邯郸响堂山民俗村。那在这儿啊，山野与时光交织，石窑与人文共舞，正静静地等待着您的到来。进入响堂山民俗村，让人眼前一亮的呢，便是这里的石窑了。白孔石窑依山而筑，当地村民凭借世代相传的孤窑技艺，取山之石筑冬暖夏凉之家。这些历经岁月打磨的石窑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窑洞民宿集群。院落起伏，石阶蜿蜒，既保留着原始的质朴，又注入了现代的舒适。
2: 响山村呢，是1500年前呢就存在的古村落，所以最开始呢是修建石窟的工匠师傅们，他们呢是为了方便居住，所以就地取材呢修建了有560座石头窑洞，所以后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是我们知道啊，像这个陕西的都是这种黄土窑洞，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窑洞。那像这种土窑洞呢，它的一个结实程度呢是来源于是土质的一个土密度，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修建起来的这种石头窑洞，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冬暖夏凉。
1: 漫步村中啊，时光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那些点缀在角角落落的时代印记，不仅仅是流金岁月的见证，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这里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让历史与时光展开对话的独特空间。
3: 时间变得柔软而缓慢，空间的设计遵循极简美学，含蓄而雅致。明朗的光线透过开阔的飘窗，映照在深红色的书桌之上，书香淡淡弥漫，人们静坐其间，不觉时间流逝，只内心感到一片丰盈与安宁。时光仿佛在此为生命悄然预留出一段宁静的留白。
1: 哎，要说最地道的山村滋味啊，非柴火炖鸡莫属了。土灶慢炖，让鸡肉充分的能吸收山野的精华，质朴中见真味儿。这不仅是一道地道的美食，更是一种山居生活的体验。民俗村就位于响堂山景区之内，与山色相依，与文化共生。当我们还沉浸于石窑的质朴与温暖的时候，只需要拾级而上，举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另一种更为恢宏的历史气象在眼前铺展。
3: 西接巍巍太行，东望浩荡华北，这方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仰望着被考证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一的北响堂石窟，那一尊尊佛像静默千年，雕刻精湛，神态庄严，仿佛仍在低语着昔日的辉煌。他们不仅凝结着古代匠人的智慧与心血，更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信仰与渴望。
4: 响堂山民俗村呢，现在总共呢是运行的有31个院，然后呢115间窑洞，然后目前呢我们只开发了1/3处，我们总共窑洞的总数呢是560个窑洞。整体的村貌呢，我们是仿照的是太行山老电影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村貌， 然后房间呢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设施，房间有24小时热水、24小时 WiFi， 然后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住的体验非常棒。我们这儿现在的入住率呢，基本上可以达到80%左右，每个月基本上可以住最起码到500到800间。
5: 有游乐的东西，还有一些景色都很美，这儿空气也挺好的，然后还放着音乐吧，然后带孩子玩儿挺好。比较古朴，比较原始哈，这个窑洞的风格一般在城市里边享受不到，所以在这儿能体验到这种乐趣，而且就是民风也比较淳朴吧。
1: 千年响堂，神山福地，响堂山这座集自然美景与历史文化于一身的风景名胜区，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发现。在这里呢，您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可以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宁静，更可以体验民俗，领略人文的风情与魅力，让心灵在这片梦幻桃源中得到滋养和升华。
0: 逛完了响堂山的窑洞民宿，咱们再到同样是以石头为特色的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看一看。余家石头村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居所。全村95%以上是余氏家族。几百年来，余家以勤劳的双手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石头资源，建成了余家村这个石头王国。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座石头村落里藏着的岁月故事。
6: 余家石头村，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那他呢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于谦。他的后人呢来此避世，繁衍生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余家石头村。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余家石头村的根在哪，它的历史，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来打卡的就是于氏祠堂。
7: 当时土木堡之变以后，这个最终我们的民族英雄于谦呢是含冤被杀，被杀以后他的后代就逃难到了我们井陉县的南峪村，一直到明朝的成化年间，咱们于谦的长孙于有道就从井陉的南峪村迁到了此处。当时他呢住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西南方向的青山洞里，青洞很高嘛，在山上是吧，就往远处看，发现我们现在脚底下的位置是四面环山，特别的适合隐居避世，于是就在我们现在脚底下就开始繁衍生息，修房建屋，一直到我们现在已经传承了20多代

0: 在村子呀逛着逛着，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村子里戏台特别的多，一共呢有6座，其中有3座就是我面前这样的一个古戏台。那在每一个古戏台的对面呢，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水井，那这个水井可不是随随便便挖的，它可蕴含着古人的大智慧。
1: 如果说我们仔细去观察这口井的话，你会发现这口井它被古人巧妙地设计成了一种口小肚子大的形状。那么当上方的演员唱戏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会传到这个井底，经过这个大肚子井壁的反射之后，会把这个声音呢就巧妙地运用了一种物理的原理，把声音扩大，再由这个井口呢再反出来。反出来以后，这个声音会反到这3面的墙上，同时也会传到这个舞台上，因此呢就巧妙地形成了一个耳返的功能，也巧妙地形成了一个扩音以及立体环绕的这么一个功能。
0: 沿着青石板路呢，我们往村子的深处走，就可以看到眼前的余家石头村地标性建筑清凉阁了。那这清凉阁，如果您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呢是由大大小小、重量不同的石块垒砌而成的。从它建成至今呢，已有100年历史，但是依旧屹立不倒。
1: 整个的清凉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任何的地基，完全的就是用石头在一个山根石的斜坡上这样堆砌而成，采用干打垒的方式，不使用任何的水泥、白灰等一些粘合剂。这个呢是我们余氏一族的，也是于谦的一个后代，人家叫于喜春，一个人用了16年的时间这样垒砌而成。
0: 余家石头村呢，不仅有着老故事，现在也透着新活力。越来越多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
1: 截至至今呢，也是，整合周边以及本村的一些资源，提供了大概有100多个岗位吧。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村里的大约有30多套，闲置的房屋做成了现在的民宿。同时呢，为了丰富这个游人体验，我们呢也引进了诸如井形拉花、丑婆等一些非遗的表演，也希望我们广大游客呢能够在闲暇之余来到我们余家石头村，感受我们中国传统古村落之美。
2: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2: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2: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4: 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国庆特别节目乐享多彩乡村游。我是宁心。雾灵山位于承德市兴隆县，是燕山主峰，海拔2100多米，这里曾是清代皇家封禁之地，群山藏幽，云雾环绕，故而得名雾灵山。这里山林苍翠连绵，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华北珍贵的物种基因宝库。古木参天，溪涧叮咚，草木繁盛，金钱豹、金雕等珍禽异兽栖于其间。它既是守护华北的生态屏障，也是一处远离尘嚣的秘境。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和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冯学全一起在青山绿野里感受自然之美。
2: 循山道纵深前行，林间水声渐次清朗，峰谷之间细流潺潺穿梭林海，岩缝泉眼汩汩渗出清流，万千细水汇聚成溪，奔涌跌宕间，素有京东第一瀑之称的龙潭瀑布豁然映入眼帘。
5: 哇，这太漂亮了，这个瀑布好壮观啊，冯老师。
6: 确实是，这是牡蛎山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落差有55米，到了雨季会更加壮观。
5: 我好奇这个龙潭瀑布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6: 牡蛎山海拔高，满山都覆盖着植被，降雨呢又比周边多，是天然的水源涵养地。茂密的森林涵养的水，随着地势渗出地面形成溪流，在沟谷中遇到峭壁就形成了瀑布。
5: 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森林就像是一块吸饱了水的大海绵，是吗？
6: 没错，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一棵中等的成年树木，地上、地下部分，再加上周边的土壤以及枯落物，蓄水量能达到1吨以上。牡蛎山的蓄水量非常大，它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绿色水库。
5: 那水都流哪儿去了呢？
6: 牡蛎山呢处于潮河和滦河的上游，它的水分别流入了密云水库和潘家沟水库。牡蛎山的水在满足了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还是北京、天津、唐山市的重要水库。
5: 哦，这么说的话，牡蛎山的作用真的很大。
6: 对的。
2: 牡蛎山年均降水量可达763毫米，森林覆盖率达85.83%，水源涵养能力突出。保护区内密布919条溪涧，作为潮河、滦河核心源头，每年可向密云水库、潘家口水库输水超1亿立方米。密云水库保障北京饮水，潘家口水库经由引源入京工程，供给天津、唐山。守护这片山林，就是守护京津冀千万群众的水龙头。
6: 林子里比较湿滑，咱们慢点走，注意安全。
5: 好的。
6: 哎，您看，您发现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了吗？
5: 哎呀，这应该是羊的吧？
6: 您说的也对，这是斑羚的粪便。

0: 样。
1: 班玲喜欢小闺蜜的裙子，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她成群活动的踪影，大约有七八。有的，我带你去寻找他们的踪迹。
0: 好的，那我跟着您一起出发。
1: 走，咱们一起出发。
0: 哇，这风景好漂亮啊，视野特别开阔。这是哪儿啊，彭老师？
1: 主持人，你往这个方向看。对面这个山脊地势比较险峻，视野比较开阔，这个地方叫金雕崖。
0: 啊，金雕崖，那金雕会在这栖息吗？
1: 会呀、啊，你看，对面那个几颗岩石的下方的凹陷处，就是它理想的筑巢地。金雕呢，它喜欢在这种地势险峻、视野开阔的地方进行筑巢，便于它捕食。
0: 啊，那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看到它吗？
1: 我们不一定能看见，金雕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比较稀少。好在现在科技比较发达。雾灵山的大多数野生动物我们都可以通过另一双眼睛来发现它。
2: 这双眼睛就是布设在重点区域的红外触发相机，它们全天候值守，一旦有温血动物经过便自动连拍。红外相机曾一次性回收10万余张照片，记录到中华斑羚、勺鸡、豹猫、豹、朱獾等近40种野生动物。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这里的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从20种增加到49种，金雕、黑冠、斑羚、豹猫的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是密林深处无声的佐证，也是多年生态保护工作最真实的成绩单。
0: 黄老师，今天在林区走了这么长时间哈，虽然没有亲眼见到金雕和斑羚，但是通过这些痕迹和红外相机也算认识他们了哈。如果想要更加系统的了解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的话，有没有更直观的科普呢？
1: 有的，在我们的科普宣教点和昆虫天地展馆里面藏着我们整个雾灵山的动物档案。
0: 太好了，行，那我就自己过去看一看。
2: 大沟科普宣教点总面积670平方米，馆内展出金钱豹、金雕、猕猴、斑羚、雕鸮、勺鸡等50多种、80多件动物标本，标本活灵活现，生动逼真。即使无缘在野外偶遇野生动物，游客也能近距离观察它们的形态。此外，在雾灵山中古院还设有昆虫天地展馆，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展出国内外昆虫标本约700种、1020件。展览内容涵盖昆虫外部特征、起源发展与物种多样性，以及雾灵山昆虫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内容。这座宣教点与昆虫展馆共同成为公众认识雾灵山生物多样性、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窗口。
0: 一路探秘，一路收获，从滋养多地的生态活水，到隐秘栖息的山野生灵，再到沉浸式的科普展示，真正让我了解了雾灵山蓬勃永续的自然生机。
2: 山高水长，万物有灵，千万年自然雕琢，40载悉心守护，让雾灵山林海长青，活水长流，生灵常驻。青山涵养水脉，草木哺育生灵，在燕赵腹地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长卷。一山青绿护多地安澜，一汪活水润万千生灵，这便是雾灵山独属于燕山腹地的生态秘境，生生不息，岁岁长青。
3: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国庆特别节目《乐享多彩乡村游》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乡村振兴看河北，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4: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听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奏杨志压着生辰纲要押往东京汴梁给老贼太京做寿啊。来到黄泥冈，今天这天太热了，这些军汉挑夫都受不了了，纷纷躺在阴凉的地方不起来了，可把杨志气坏了呀，手里拿着皮鞭，都给我起来，都给我起来，再不起来我打死你们。这些军汉不干了，说杨提辖，您轻松啊，你什么都不拿，连你的行李都在我们担子上啊，可我们呢挑着百十斤担子呀，我们可累呀，您是真不把人当人呐，就算梁大人亲自来监押，那他老人家也得容我们歇歇啊，我们是人，牲口他还得喘喘气儿呢，哪能像你这样不管人死活呀，就顾办你的差事啊。哥，你他娘的还敢说，起来。杨志说着跳过去劈脸又要打，住手。老督管真生气了，我说杨提辖，你先把藤条放下来，放下来，你听我说好不好。杨志没办法，只能把举着的藤条放下来了，就见这老督管晃着个脑袋，一头白发了，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工时，门下军官见了成千上万，甭管谁见到我都得恭恭敬敬啊。哎，杨志啊，可不是我说你，你是什么人呢，你自己得清楚，你不过是个贼配军，是相公可怜你，抬举你做了个提辖，提辖算他妈的什么东西，比芥菜籽儿也大不了多少啊。哎，你到能耐了啊，别说我是相公家的督管，我就是一个村庄老头，劝你你也得听啊，我年纪比你大不是，我都那么劝你了，你还要打人，那在你眼中我算什么呀。啊，这老头这么一问，坏了，杨志就怕这个，为什么开始说带着老头杨志就不干呢。老督管呐，您是城里的人呐，生在相府里，您哪知道路上的艰险呢，少来这个。

我老人家别的不说，四川、两广我也曾经去过，也没见过什么艰险呢。哎呀，现在不比太平时节，哎哎，杨志，就凭你这句话，你就有罪，就该剜口割舌。现在天下怎么不太平了啊？当今圣上圣命，四海升平，国泰民安，你居然敢说不太平？杨志，你这是什么居心呢？好家伙，给杨志扣大帽子了。杨志刚想回答，嗯，突然间呢，就发现松林里头有人在那里一露头，啪，什么人？看，有歹人！哎呦我的妈呀！吓得谢老督管的一咕噜身撑，躲到树后头去了。俩雨后跟着也跑到身后去了。这些军汉也吓坏了，噼里啪啦，纷纷起身呢。那意思要来了劫匪呀，咱先跑。要不是杨志告诉梁中书，现在当兵的靠不住啊，他都怕死啊。再说杨志扔下藤条，拿起坡刀，是赶入松林呐，大喝一声：“什么人？”到这一看呢，就见松林里一字排开，有七辆江州独轮小车呀，有六个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正在那里乘凉呢，还有一个。这鬓边呢有老大一块朱砂痣，这人呢拿着一条坡刀。哎，刚才呀就是这个人探头缩脑，一看杨志拿着刀进来了，这七个人都起来了，面带惊恐之色。你什么人呢？说话这音儿都颤了，听得出心里头非常紧张啊。嗯，杨志一看，你等莫不是歹人呢？你是不是歹人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可都是做小买卖的，我们可没钱给你。你要劫你劫别人去，我们没钱，对，我们没钱。哦，听这些人这么一说，看这些人这个胆小的表情，杨志啊放下心了，看来不是歹人。哼，你们是做小买卖的没钱啊，我就有大本钱啦。杨志说这话呀，也是暗示他们，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做小买卖的。哦，那七个人呢松了一口气呀，啊，当啷坡刀也扔了。哎呀，吓死个人啊，虚惊一场啊。哎，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杨志说你们是干嘛的？我们呢，你没看见吗？我们弟兄七人是濠州的买卖人，有打濠州啊贩枣子上东京去卖，打这里经过，听很多人说呀，说这黄泥冈上经常有贼打劫客商。我们想啊，我们就是有点枣，也没有其他钱，人家抢也不抢我们呀，抢一筐烂枣走那也不值当的呀，所以啊我们就冒险上了冈子了。哎呦，天太热了，实在走不动了，就想在这林子里啊歇一歇，等一会儿天凉快再行。正歇着呢，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好像有人上冈子来了。我们还以为是歹人呢，所以派个弟兄出去看看。哦，杨志一看原来如此啊，我们跟你们一样啊，也是小买卖人，刚才呀看你们窥探，还以为你们是歹人呢。误会了，说完转身就走。结果那几个贩枣子的说话了，哎，客官，您既然来了别走啊。嗯，杨志一握手中坡刀，谨慎地转过身来了。怎么，这位大哥，来了吃几个枣吧，我们这有的是，相逢就是缘嘛。哼，不必。杨志冷冷地扔了俩字，拎着坡刀就回来了。其实啊，杨志跟那几个人说话的时候，这边的人呢都听到了，那能不注意吗？尤其是老督管和俩雨后，吓得够呛啊，把着大树露着个脑袋直哆嗦，心说完喽完喽，这真要遇到歹人呐！这些军汉扔下宝贝跑得快呀，我这老胳膊老腿还不得被这强盗给逮了呀？后来扒着树这么一听，哦。不是强盗啊，是小商贩儿啊。

这老杜碗呢又来精神了，一扒拉两个雨后的手，不用扶我，他又从这树后转出来了，一看杨志回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既然有贼了，咱就别歇着了，快走吧，快走吧！你说这多可恶啊！明知道没有贼，还说反话啊！杨志一摆手，我以为是歹人呐。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商，我说嘛，要照刚才杨提辖所说呀，这几个人都没命喽。俩狱后也说，就是，人家怎么就不怕这里有歹人呢？哇，大家全乐了。杨志说：“别闹了啊，只要没事就好。”杨志一看这老督管都带头造反了，也没辙呀，好吧，大家就暂且歇歇，等凉一些再走吧。众军汉一听都乐了，怎么呢？大家反抗成功了。哎呀，歇歇吧，歇歇，累死了，叮当当，噼里啪啦又躺下了。杨志也把刀一插，到了一边树下坐着乘凉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听到远远的就传来了歌声啊，吃呀呀是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若汤煮，公子王孙，把山摇，把山摇，爷儿哟！哎呦，杨志赶紧甩头一看，就见呢，随着歌声，由打冈下上来一个汉子，一条扁担挑着俩酒桶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到松林里头。哎呀，累呀累呀，歇会儿，把这弹筒就放那儿了，坐地上乘凉。众军汉一看就问呢：“哎，你那桶里什么东西？”“桶里头啊，备酒。”“哦，挑到哪里去？”“挑到前边村里卖去。”“哦，这多少钱一桶啊？”“5贯钱。”“5贯钱呢？”“哎呀，不贵呀。”这些军汉一商议，咱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解解渴呀。哈、啊，大家呢都在那里凑钱要买酒喝。那这位说了，白酒能解渴吗？那年代的白酒啊，其实就是米酒，酒精度极低呀、啊，也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啤酒之类的，有那么一个3-4度，哎，喝起来呀、啊、酸酸甜甜，清爽解暑啊。他们这么一凑钱，杨志看见了，拎着刀过来了。哎，你们干什么呀？买酒喝呀。不许买。擦，杨志啊过来就一刀砍。哎，你怎么又打人呢？你们没有洒家的命令就敢随便买酒吃，好大胆子。不是，我们自己凑钱买酒喝，关你什么事啊？你又打人，你们懂什么呀？啊，只顾着吃嘴呀、啊。全然不晓路上的勾当艰难，这路上啊，有多少好汉因为喝酒中了里面的蒙汗药，丢了性命，你们知道吗？哎，卖酒的汉子一听不干了，哎，我佛，我说你这位客官怎么说话了？谁酒里有蒙汗药啊？你们想买呀，我还不卖了，我还怎么这么说话呀？真是的，这边人一吵吵。惊动了松林里那七个贩枣的客商了，啊，呜噜呜噜都出来了。哎呦，这干嘛呢？这么热闹！卖酒的一看，算是有人诉苦了，赶紧的说呀：“你看，各位评评理，评评理，俺挑着这酒过岗子到村里去买，惹了在这个地方歇腿儿。嘿，就这群人呐，想问我买些酒喝，我都没答应嘞。哎，这一个居然说我这酒里有啥？”有蒙汗药，你们评评理，这话好笑不好笑？嗨，吓我们一跳啊！我们还当有歹人了呢，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人家说一声也不打紧，何必动怒呢？值当的吗？哎，
卖酒的，他们疑心他们的，你呀、啊，卖给我们一桶吧，行不行？去去去去去，不卖不卖，俺这酒里头有孟汉药。哎呀，这说啥呢？我们又没说你这酒里有药啊，你反正得抬到村里去卖，这大热热的，还不如卖给我们呢。卖吧。嗯，卖一桶给你们也行，就是被他们说了我这酒不好。再说了，这又没碗又没瓢，恁咋喝酒啊？端着桶的忒沉了。哎呀，你这个人呐忒认真了，人家就那么随便说一句，有什么要紧的？我们自己带着瓢呢，去拿去。哎，进去两个，到独轮车那里，一个拿来两个瓢，一个呢捧来一大捧枣。七个人站在桶边，打开桶盖，轮替换着用这瓢啊去蒯酒，就着枣就喝酒。咚咚咚咚，嗯啊，好酒啊，啊好酒，我来喝一口啊，咚咚咚咚，嗯，不错不错，我来口，咚咚咚咚咚，喝。这七个人呢，喝的这个痛快呀，这酒一喝往下一流，被风这么一吹，唰，这酒香味啊，直冲那些军汉的鼻子呀，一闻，哎呀，太香了，好酒啊，上等美酒啊！哎呦，把那些军汉呢看的、闻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一会儿功夫，这一桶酒就喝干净了。好酒啊！哎，多少钱一桶？俺刚才说了，5贯钱一桶，10贯钱一担，不还价。好，5贯就5贯。不过呀，哎，我说再饶我们一瓢。哎，那可不行，那可不中，不中不中，饶不了，这顶价。哎。看看你，看看你，不会做买卖，死心眼儿啊！一说饶一瓢，立刻圆过脸儿，变长过脸了，值当的嘛！来来来来，给你钱。一个人就掏钱给着卖酒的，但另外一个人呢，偷偷的跑到另一桶那里，揭开桶盖，咚，他蒯了一瓢酒，端起来就喝。哎，卖酒的听见声音了。一扭头，怎么回事？一抢步就想夺那酒瓢啊！那客人赶紧的手端着半瓢酒，望着松林里就走。哎，你就饶一瓢吧，饶一瓢吧，说着咚咚就喝两口啊！不中不中，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卖酒的就追呀、啊，他光顾追这个了。另外一个客人由打松林里走出来了，手里也拿着一个瓢啊，到这桶里咚，又蒯了一瓢，嗯。这卖酒的扭头一看，蹭蹭两步过来，劈手一把就把这个瓢给夺过来了。啊，哗，这一瓢酒啊就到桶里了。啊，砰，把酒盖就盖上了。哎，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哎，饶一瓢呗，不饶不饶，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好，走走走走。哎呀，真不会做买卖呀！七个人呢，嘟嘟囔囔就回到林中去了。哟，这军汉一看忍不住了。心里痒痒啊，想喝酒又不敢去买，就凑到老督管近前了。老爷爷，叫老爷爷了，叫这个亲的。老爷爷，您给我们说一声呗。你看，那卖枣子的客人呢，都喝了一桶了，没事儿，这还剩一桶，哎，让我们买了呗。天太热了，这缸子上又没地方喝水去，喝点这玩意儿润润喉咙也好啊，是不是？老爷爷。您给说说呗，您说好使唤。这些人一捧老督管，老督管呢又来劲儿了，另外呢自己也想吃，于是就走过来。

这一桶就让大家买了喝吧，避避暑气。确实这里啊也真没地方逃水去，大家太渴了啊。嗯，杨志一看这老督管的面子不能不给呀，先说话，剩下的这一桶确实那些人也喝了两口啊，也没什么事儿。看来呀、啊、是我多疑了，打了他们半天了，得了，让他们喝吧，不然的话真的闹僵起来，回头啊这活也没办法干。杨志就点头了，既然老督管说话了，那你们呢就买了赶紧吃，吃完可就得起身走。哎，大家伙高兴了，赶紧凑足了5贯钱跑过去要买。卖酒的不干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买酒啊，卖酒啊，不买，俺这酒里头有孟海月。众人赶紧陪笑啊，说着玩呢。大哥您还当真了？卖吧，不买，别过来纠缠。卖吧，这些人一馋，那边贩枣子的商人说话了。我说你这个屌汉子，你还不许人家说错话吗？你这人真是的，死心眼你真较真儿啊。连累我们刚才也被你说了几声啊，又不是他们几个说的，是那个军爷说的，对不对？人家说的开玩笑呢。你这一桶酒不卖，你挑回家，你还是挑到村子里去，你挑哪去，你都得倒桶啊，何苦呢？卖给他们轻松回去，赶紧的再挑两桶到村里卖，你这一天卖4桶酒翻倍呀，何必置这个气呀，卖他们得了。嘿，没事儿，掏别人异性干啥呀，我宁肯不买。你看看死心眼子啊。过来一个贩枣的，一把崩把卖酒的往旁边一推，这边一拎9桶，行了，这边一推，这边一递，赶紧接过去。这军汉高兴了，赶快接过9桶，没东西快呀。这位客官，能不能借你们那瓢用一用啊？用，客气啥呀？再送给你一些枣的下酒，给他们盛点枣来。别说这些人呢还真不错，又给军汉拿了好几捧枣子。这多不好意思。这有啥呀，都是江湖买卖人，摆着个枣子不算事儿，不够还有。够了，谢谢。这些军汉呢先款了2瓢酒端给老督管和杨志喝，他俩那是这群人中的最高领导人呢。杨志不肯吃，老督管不管这一套，先喝了一瓢，两个鱼后各喝了一瓢。众军汉一看领导都喝了，上吧，嘣，一拥而上啊，你一瓢我一瓢，眨眼功夫就把那桶酒给喝光了。中间呢又有人端过来一瓢酒给杨志喝，杨志本来不好意思喝，但一来天气确实太热了，二来呢口渴难熬，又看这些人喝了也没什么事儿，于是呢杨志也没忍住，端起瓢来只喝了一半，吃了几个枣子。卖酒的一看这9桶空了，好，这桶酒让那边的客人啊绕了一票吃，烧了你们一票酒。俺这个人呢左买卖厚道，烧你们的酒那就不能多要你们的钱，这样吧，俺呢就绕你们半贯钱吧。嘿，真仗义呀。众军汉呢赶紧把这钱给他了，那汉子收了钱，挑了2只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己下岗去了。那这个时候就见那7个贩枣子的客人出来了，站在松树旁边笑着看着杨志等人，然后一指这15个人，一边指一边喊：“导爷，导爷，导爷！”哎呀，杨志等人突然间就觉得脑袋这么一晕，头晕目眩，头重脚轻，不好！杨志知道不好啊，想拿刀晚了。就见周围自己这些人扑咚扑咚，一个个的全都倒在地上了，怎么的？中了人家的蒙汗药了。再看这几位客人赶紧游打松树林里

0: 推出那七辆独轮江州车呀，把这车上早往地上这么一掀都不要了，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呢？把十一担金珠宝贝扛来装上了车，冲着这些人一吐舌头，嘿，对不起了哥几个，走喽！推着小车嘎扭扭嘎扭扭是退下黄泥冈。这正是七星聚会定庙祭，扮作早商在山冈。卖酒买酒是假象，英雄智取生辰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

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

0: 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1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1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4: 要保证4种药，
1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6: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中医很重视便秘对于人体的影响，早在汉代啊，医家就提出了腑气不通致衰的理论。欲得长生，肠中长清；欲得不死，肠中无子。每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应该维护好自己的肠道健康。出现便秘一般都是肠道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一种现象。那咱们怎么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便秘呢？那今天中医解绑难缠病，咱们就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便秘这个难题。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啊，先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难缠病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无论是小孩、老人、男人、女人，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难缠病的侵扰。它就是既让我们尴尬又让我们难受的便秘。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哈，在某搜索平台上呢，有关于便秘的搜索词条，每天呢平均有3801人去进行搜索，而有162642回合便秘患者与专家的焦灼问询的留言信息。由此可见呢，其实受到便秘这个难缠病困扰的人数呢是非常多。

0: 多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问题。那我想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啊，写下你们和便秘之间感觉最为密切的一个数字，请在题板上写下。
1: 我是三天基本才会上一次厕所，嗯，平时呢就都没有就是这种便秘的这种感觉，嗯，必须要就是靠开塞露才可以。然后而且呢我还有严重的这种痔疮的情况，就是排出干便的时候就是都会带着红血丝，所以现在已经对开塞露形成了一种非常的依赖。然后呢我也特别的就是很担心吧，就是你看我每天都吃进去那么多东西，可是呢并没有排出，总是怕这个身体里就是食物都积压在这个身体里嘛，会不会产生毒素的这种蓄存，色斑会越来越多。
2: 我这个数字是一个30，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便秘啊有30年了，从那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经常的这个大便呢就是带血，那痔疮呢就是很严重啊，而且呢就是我那个有一段时间啊造成这个心理负担了，就是这个老怕那个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这个不好的病啊，去做了这个几次的啊这个肠胃镜的检查，就是一个便秘。
0: 30年这年头可真不短了，何叔叔啊，特别痛苦。那康阿姨您这个30指的是什么呢？
3: 我几乎吧每次上厕所就是只要去上大号都要在30分钟左右就是有便意了，然后呢赶快去厕所，但是坐那儿呢又半天排不出来，有的时候排一点点，还有的时候呢刚一从离开厕所然后立刻掉头又返回去了，觉得好像还有那个没有排干净的感觉。然后最严重的呢就是有的时候3-4天就根本就没有，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就这个排泄物吧都堆积在这个出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怎么也出不来，我都是用那个一次性手套戴上以后自己抠出来，那开塞露根本就进不去。别看前面很干，但是有的时候吧前面干后边还有点稀。这就是真是饱受这个便秘的困扰。
0: 那这个便秘它为什么这么难缠呢？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为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其实张老师不瞒您说哈，我自己也有便秘的问题，但我发现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我是在录像这个期间才会便秘啊，特别奇怪，就只要一录像就上不出来厕所。所以我们是不是4个人都算是老便秘患者了？
4: 大家是不是便秘，首先要把便秘这个概念搞清楚，就是当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把它叫做便秘。第一条，排便的时间延长了，就是周期延长，1周少于3次叫便秘。第二，大便很干，就是干得像这个石头一样，像羊粪球一样，排便很难，这也叫便秘。第三一种情况，大便虽然不干，就是粪便不干，但是它就是没劲儿，常常有一种排不干净的感觉，这也叫做便秘。所以台上的三位嘉宾，你们都叫做便秘，您不是，这个是有时候工作一紧张一累啊，这两天呢可能生活有点不太规律，或者精神有点紧张导致的一过性的情况，所以它还不能叫做便秘。便秘是一种持续性的长时间的发生，所以我们把它叫个难缠病。
0: 那其实刚才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便秘的问题带给他们生活严重的困扰。
4: 是的。
0: 那从中医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觉得便秘它也是一个很难缠很难治疗的疾病呢？
4: 因为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解决一时之需了，我现在排不出来，我想点办法怎么让它能够痛快淋漓地排出来，哎呀一下轻松了，轻松了后边再也不管了。所以整个的治疗过程没有找到疾病的核心和本质，没有对疾病进行本质上的治疗，当然长此以往，经常反反复复， 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4: 所以我想问大家，你们自己觉得便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我觉得啊，就是大便堵了，就是它都堵在了这个肠道这儿哈。所以我呢一般就都会，以前都使用过很多方法来通便，比如说是喝一些决明子的减肥茶，喝那个番泻叶，还有就是你用开塞露。我觉得就像是专家说的，然后就通了。
3: 我觉得吧，这个有可能是一种瘀或者是一种堵，反正总而言之吧，它是不通。
0: 您觉得大家分析的有道理吗，张老师？无论是瘀还是堵，跟中医这个病因沾边吗？
4: 如果就是堵了，就是瘀了，那我们已经把药用上了，而且得到了一泻而去的这种感觉，痛快了，那为什么后面好不了呢？所以还是没有抓住疾病的本质。从现象上看，好像是堵了，其实隐藏在它背后的根本的原因，恰恰是虚。
0: 不是说上火才便秘吗？怎么虚也会引起便秘呢？
4: 大反转。
0: 对啊，这有点一时转不过来这弯儿。
4: 这个便秘啊，在临床上来讲，确实它有实证。比如说，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有个阳明腑实证，患者的表现就是大便不通，腹部胀满，同时有着发热的症状。因为当感受了热邪以后，热邪可以伤及津液，把我们人体整个的水液消耗掉了，所以肠道里边的水液也少了，因此那个粪便呢就干结的像羊粪球一样。三位一定没有发热的症状吧？
3: 没有。
4: 所以这个疾病是看似实，实则虚。如果解决不了机体虚的问题，便秘肯定好不了。
0: 哦，那到底是哪方面虚了才会引起这么难缠的便秘呢？
4: 看我们讲实证，实证的概念就是感受了邪气，而我们身体没有它来了，这叫实证。虚证呢，是我们机体本身就有这个东西，它消耗掉了，所以构成人体的物质精气血体液这四种物质，它维持着我们人体生命的活动。那么现在为什么便秘了？首先是气虚，或者血虚，或者津液亏虚，或者严重的就会导致阳虚。如果这四种物质亏虚了，哪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也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功能低下，进而引起便秘的现象。大家通过这个动画就可以看出来，人体要排泄粪便，首先要保证管道通畅，二一个呢，管道里边还必须滋润，第三一个呢，后边的动力必须足，这样它才能顺顺畅畅地排泄出去。它的动力是我们人体的气，气具有着腿动的作用。如果气虚了，就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一个很重的汽车，你装了一个非常小的发动机，排量不够，推不动，没力量，自然而然呢你就排泄无力了。第二一个呢，血液它在肠道当中是润泽滋润我们肠道的，保证肠道本身的一种润滑性，如果血虚了，就会导致肠燥便秘，就是肠子本身干燥了。第三一个呢，津液要充足，因为在大肠当中一部分水液吸收了，还有一部分水液呢和那种废渣合到一块儿，形成了一种有形的不软不硬的，适合于我们排泄出来的糟粕。那如果这个水液少了，粪便就干了，干了你排泄的时候呢，它当然就难，再严重一点，或者说年龄大一点，它可能会出现阳虚。
0: 刚才您提阳虚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我说阳虚不就是怕冷吗，手脚凉吗，这怎么还会引起来便秘呢？
4: 大家经常嘴上在说一句顺口溜，阴虚则热，阳虚则寒。对吧，一说阳虚马上想到的是怕冷，其实这很片面。阳虚是建立在气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有的气虚，

0: 然后进一步叫做阳虚。所以当气虚了或者阳虚了，它首先引起的是人体脏腑功能的底下，脏腑功能不正常了，其次在外表才会表现出阳虚来。所以阳虚的人不一定非要有着胃寒，但是他一定有着功能的底下。哎，脾的功能低下了，运化失常了，整个肠道的功能低下了，推动无力了，所以就会导致这种便秘的现象。
1: 哦，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呢，我们现在终于找到引起来这个难缠病便秘的病根了，就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哪哪儿都虚，这补起来可真的挺不容易的哈。但是呢，今天张老师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方法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先来看解绑的第一步。哎呀，你看这个他多痛苦啊，马上要解绑了啊，别着急，解绑的第一步是要补气养血。
0: 既然便秘它是虚引起的，而核心又是气虚和血虚，那怎么办？虚则补之，那我们一定要补气，要养血。按照年龄的不同，结合临床上发病的具体特点，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基础方，帮助大家解决便秘的一个核心问题。
1: 我们看看这个基础方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药材。
0: 今天我这个方子当中是两类药物的一个组合。要补气，那我们就要用黄芪。黄芪是把气给你补上了，满足了你今天所用，但是我管不了你明天呀。所以我们说给你一条鱼吃，还必须教给你打鱼的技术，所以加个白术。白术是健脾益气的，它是解决气的来源。这两味药合起来补气。那么养血最常用的饮片叫当归，当归是补血之首药嘛，气虚补上了，血虚补上了，现在还便秘着呢，对吧？所以呢，我们还要加点行气的药，让气动起来。气要不动起来，你放到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个气球。所以在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又用了一味厚朴，然后加了个香附子。厚朴这味药物可以下气宽中，让药往哪儿走？往下边去走。所以粪便往下边走，这就顺应了肠道以通为壅的性质，是往下走了。香附子是个疏肝的药，为什么要疏肝？人体所有的气的循行之所以它能够各循其道不互相撞车，在于肝的疏泄啊。肝主疏泄，调畅着全身气的运动，所以香附子在这儿疏肝理气，你应该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大家都不要随便撞车，所以用了香附子。所以这个方子的特点，它叫补行结合，补而不知，行而不三。
1: 哇，这个方子真的是特别的精妙。那像青青这样的中青年的朋友，如果要是出现便秘的话，可能他们体内虚的程度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表现出来呢，青青相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的，他的症状就较轻一些。那这个时候再需要加减一些药剂量吗？
0: 一般的中青年人呢，确实虚的稍微轻一点，偏重的是气血虚，所以刚才那个基础方适合于这部分年轻人去吃。那如果是年长的人有了这种阳虚的表现，那我们可以在里边再加点肉苁蓉。肉苁蓉啊，它具有着温补肾阳、润肠统便、益精血的作用。所以你看，它既可以润肠，还可以补精血，而且还可以稳阳，稳的还是肾阳。肾当中的阳气是人体阳气之本，所以它更适合于老年人去使用。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在衰老，衰老的过程就是人体肾当中精气逐渐亏虚的过程啊。我们把肾里边的阳气叫真阳，肾精叫真精，是吧？从哪儿老？从肾。

0: 法就是喝决明子茶呀、番茄叶茶呀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用一些大黄这样促排便的药，可以吗？
2: 这个观点我是坚决反对，坚决反对的，啊，救急都不用。为什么？番茄叶、带黄、决明子这些饮片，它解决大便是泻下。它为什么可以泻下呢？因为它们的主要成分叫蒽醌，蒽醌它是一种染料，黑色的染料。所以你如果你长期的经常性的去用这些饮片泡茶喝去解决便秘的问题，久而久之肠子就变黑了。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30来岁，便秘10几年了，近5-6年当中他经常就是买上这个卖的一些啊，一些减肥的这个茶盒呀，那个茶盒呀，有时候呢自己也在家里边泡点决明子啊或者番茄叶，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后来就出现了左侧下腹部隐隐作痛，我说你去查个肠镜吧。到医院去查肠镜的时候，做肠镜的检验师送给了他一句话，说人家别人那个肠黏膜就和水晶宫一样，就像我们下到了海底世界里边去看一样，非常漂亮，而你这个肠子已经成煤窑了，那就出现了严重的肠黏膜黑病变。哎，而肠黏膜黑病变我们又认为它是肠癌的前驱病变嘛。所以番茄叶、带黄、决明子坚决不主张用。
0: 那您推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这个急呢？这事儿咱还得解决呀。
2: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中药，一个西药。开塞露是可以的，因为开塞露它本身里边是甘油，甘油用到肠道里边呢，它就起到了润滑作用。哎，润滑了，这个摩擦力小了，方便大家排出来。如果要用个中成药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麻仁丸。
0: 这是中成药是不是？
2: 麻仁丸是个中成药，它很有特点，具有着缓下的功效。就是我不急，如果哗哗的一下让人泻下来，容易伤及津液，耗伤人体的正气。那这个药进去它是润肠的，让你的肠道润泽起来，把粪便排下来，所以它缓下，下不上蒸，但是润呢又不太腻。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一时之需的药物。麻子仁儿，这是它的君药。谈到麻子仁儿啊，我给大家也举个典故呗。孙思邈大家都认识，
0: 药王
2: 孙思邈，他治疗便秘他就是用的麻子仁儿。在他的海上方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大便不快听吾言，就是你大便不是不利索吗？听我来给你讲。怎么难受？腹满如山，气作胆，就是肚子胀的呀，想上厕所坐卧不宁的，很痛苦。怎么办？用水来研麻子汁儿，就麻子仁儿和水研，研成那种稠乎乎的那种汁儿，一时吃了自然安。就解决痛苦了吗？
0: 说得好清楚，好明白啊。
2: 对，第二味药呢是杏仁，它入肺经，它可以下降肺气，让肺气下降，所以它可以止咳，清肃肺气。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肺气向下了，肠道也会下降。所以杏仁这个药物很有意思的，它在这儿是上边速降肺气，下边润肠统便。白芍这味药物是养血的，它具有着养血收敛津液的作用，它能够保证我们肠道当中滋润，粪便的润，肠子的润，这两个润的问题解决了，那还得赶紧让它出去，帮助它走出去。所以里边用了带黄，用了枳实，用了厚朴，啊，都是向下走的，向下走，行气，帮他走。所以大家又有一个疑问了，那你不是刚才讲带黄里边有蒽醌吗？
0: 对，
2: 麻仁丸里。

0: 边的代黄，它是一个佐药，
1: 嗯，
0: 它不是君药，就是它不是主要的药物。第二一个呢，麻仁丸里边它是一个复方的结合，相互之间药性有着制约性，
1: 嗯，
0: 可以大大的减缓它对肠道的影响。
1: 嗯，
0: 第三一个，解急的嘛，
1: 对，
0: 今儿用了明儿别用了。没有说让你每天用，
1: 嗯，
0: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大可放心，它不会对你的肠黏膜造成任何损伤。
1: 所以咱就按照这个思路呢去调理我们的身体，
2: 嗯，
1: 我相信慢慢这个难缠的病呢就会远离我们了。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8: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9: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10: 无限风光。
1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9: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便秘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便秘的药方。那么对付便秘，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调理的好方法呢？
1: 除此之外呢，咱们再看一看中医还有好的办法呢，可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来看第二步是什么，改变生活习惯。其实我们也知道便秘是一种生活习惯病哈、啊、
2: 对，
1: 所以就得改变生活习惯喽。
2: 就是任何一个症状，它一定是和我们的生活是相关联的，尤其是个便秘。所以经常人们说的一些口头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常代表了你的一种行为，而这个行为一定会对你造成影响。同样吃的一锅饭，不是所有人都便秘。同样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你便秘人家不便秘？所以说和你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的。
1: 那我们也总结了几个和便秘有关的口头禅，看看您经常会说哪一句呢？
3: 我是先说第一句，我今晚减肥不吃了，也确实是为了身材，就是要不吃主食啊什么的，而且有的时候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也有暴饮暴食的情况。第二口头禅呢，就是这题教你几遍还不会了，这个因为我是经常就是教我家儿子给他辅导功课，然后每次辅导功课的时候他都是磨磨蹭蹭的在那儿，你让他半个小时完成的绝对完不成，你就看他在那儿一会儿抠抠手，一会儿玩玩橡皮，一会儿又想说他看会儿动画片儿，哎呀我看着他有这个火啊就蹭蹭的往上窜。
1: 这是不好的习惯。何叔叔，您常说哪几句口头禅呀、啊？
4: 走去喝一口，这肯定说这给我解释。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业务啊，就是每天每就是就肯定要去硬着喝酒，哎养成希望自己也喜欢了，所以这么多年啊一直就是每天不喝点酒啊，找几个朋友聚聚啊，就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但是我那个我没想到啊，这喝酒跟我这个便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5: 我是第四个，有的时候吧，比如同学呀、啊、朋友啊约我出去玩一玩啊，溜一溜啊什么的，我都说我不想去，他们都说为什么呀，我说的我就是觉得特别的累，不想动。
1: 那我们请张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其实口头禅对应的就是生活习惯，那为什么这些不良的习惯就特别容易引起便秘呢？
2: 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解读。第一条，我今儿减肥不吃了，这是典型的是一种饮食不规律。饮食不规律里边讲的特别多，比如说像青青讲的啊，我就是减肥了，好多女同志现在是碳水摄入严重不足，打着减肥的旗号能不吃碳水就不吃碳水，这坚决要不得，过犹不及皆为害。我们人体的气血从哪儿来？从食物当中来，而主要的还是从碳水当中来的。碳水的不够，气血化源不足，气血亏虚。所以也有研究发现，碳水摄入不足可以导致我们过早的衰老。再比如说暴饮暴食，我这会儿顾不上我不吃，顾得上了海吃海喝，过度的暴饮暴食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胃肠道的负担加重，形成了食积气滞。第三一个，中医里边讲肥甘厚味，特别喜欢吃肥肉吃烧烤。在《黄帝内经·素问》的《奇病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肥者令人内热，干者令人中满。这句话大家要理解的时候呢，要互文的去理解，就是合起来，肥甘厚味容易让人产生内热，容易让人出现脘腹部的胀满。
1: 明白。所以看来这个难缠病便秘和饮食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2: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口头禅。这个好像就是暴脾气哈、
2: 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家长教育孩子做作业，哎呀那心操的呀，又嫌孩子做作业慢，又嫌孩子在那地方 哎，手指头动一下，玩玩玩玩钢笔呀、啊，或者玩玩橡皮呀、啊，这是孩子的天性，同志，天性就是活泼好动。如果他坐在这个地方，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在做作业，那叫老态横秋。你说你喜欢让自己的孩子保持着他这种天性，还是让小孩长一副老成之相？这叫打着爱的旗号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见到这种情况你就暴躁，发完脾气你就忧虑，这将来能不能上了大学啊，将来能不能考个好成绩啊，你看两种情况都出现了。肝气郁结化火，肝气郁结了，它会影响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职。脾胃的运化功能一失职，气血化源不足了，虚了吧。同时肝气郁结，它对气的调畅作用失职了，就会影响到脾的正常升和胃的正常降。胃都不能正常降了，中间还不发生胀满呢，那下边还不发生便秘呢。再加上你如果说是个暴脾气，那就出现了化火伤阴，热了伤及了津液，也会导致便秘。所以情绪的变化非常容易引起排便的异常。
1: 好，那再来看第三条吧，喝酒也会引起便秘吗？
2: 现在喝的这一口，不论你喝的这一口是白酒还是啤酒，是酒就是热血。只不过是白酒它更偏重于热，而啤酒它偏于一点湿。湿热之邪进入人体体内，一个是可以引起肠道的紊乱气滞，再一个偏热了就会化火伤阴，导致粪便的干燥。
1: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条吧，也是康阿姨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总觉得没有力气、没有精神、不想动弹，这个为什么也会引起来便秘呢？
2: 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机体本身的气血亏虚，我无力可动，越无力可动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导致了你的气血功能越低下。还有一种情况特有现实意义，就是我们今天呢、年轻人当中便秘的发病率特别高。你看现在有些孩子躺到家里看手机看手机看手机，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可以不下楼。人不运动，从中医上讲阳气得不到振奋，中医说嘛，久卧伤气，这句话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的古人发现，如果我们在床上躺的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引起肌肉酸疼腰背酸困，而且是越睡越想睡越睡越没劲儿，那咋办？走出去溜一圈回来就好了。所以我们说运动可以激发阳气，你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啊。尽管像您啊说我本身就是累我不想动，咱要一步一步来。
1: 多运动是不是啊？这是建立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光是可以缓解这个难缠病便秘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出现的症状。
6: 对，
1: 一举多得。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哈，您对于解绑难缠的便秘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高招？我们好期待啊。
2: 这是一个常见病，而且是个难缠病。既然是难缠病，那就在我们生活上不仅要注意一些行为，如果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食疗当中，帮助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今天给按照年龄的不同准备了两款汤，大家先尝尝吧。
1: 您这也太体贴太细心了，还分年龄段呢。那我们提前的已经为大家烹制好了，请上汤。青青喝的汤啊和何叔叔康阿姨喝的汤不是一款汤哦。青青，你喝出汤中有什么味道了吗？
3: 有一丝甜甜的味道啊，里边首先呢是有大块的大排骨，还有各种中药材，这是以前我吃过的，这是当归。
1: 好喝吗？这款汤
3: 好喝，非常好喝。
1: 那我们再问问何叔叔哈，
4: 我这个前两天刚从那山东回来，喝的那个单县羊汤，哎呦，跟这个差不多。哦，特别好喝，真的很鲜美。这个
5: 我喝出来有一点药味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里的药。

0: 黑黑的啊，如果不动它的话，我不咬它，我以为它是很硬的，但我一咬呢，有点软软的那感觉。
1: 有苦味吗？
0: 没有苦味，好像也是有一点那种药香味儿。
1: 哦，一开始青青说这里边是有排骨，然后还有那叫当归，他好像猜的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
2: 对，
3: 青青这一碗哈，用的是猪排，然后加的是当归，里边还有黄芪。
1: 哦，
3: 还有特别关键的一味药叫枳壳。
1: 哦，
3: 黄芪当归我们前面讲过，一个补气的，一个养血的，而黄芪和当归组合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当归补血汤。
1: 嗯，
3: 它是气中求血，血中求气的一个方子，然后再加上猪排，精肉，它也是补气的。关键的就是这个枳壳，而且这个枳壳在后边两味这款汤当中也有，这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从中药的药理上来讲，枳壳具有着理气宽中、行脂消胀的作用。我们刚才讲，你把这个气补上了，或者说把血补上了，怎么办？要让它动起来。你不仅要让脏腑的功能动起来，那作为肠子来讲，你就是排粪便的，你自己本身也得动起来，你不能被动地等待着我去推。所以这一味枳壳在里边，既促使了脏腑功能的动，气血的动，又促使了肠子的动。
1: 那刚才您推荐的这个第一款是适合于年纪偏轻一点的便秘的朋友们来服用的黄芪当归排骨汤。
3: 对
1: 啊，那适合我们的长辈来服用的是什么汤呢？
3: 康阿姨啊，很认真很仔细，她刚才说了一句话，真的说到了中医学的一个术语上面去了，所以她就感觉到这个黑的这个东西呢很润。那就这味药的解释就是质地润，它才具备了这个效果。
1: 哦，那是什么呢？
3: 这个药材它叫肉苁蓉。刚才讲年长之人阳虚嘛，
1: 对，
3: 哎，有肉苁蓉它可以稳阳，所以里边有点肉苁蓉。而年长之人用的熬汤的肉用的是羊肉。
1: 羊肉？
3: 对，羊肉它性温，再加上肉苁蓉具有着稳阳的作用，它能够给我们人体补充阳气，因为年长之人阳虚的比较多，要侧重于补阳。补上了怎么办？动起来，谁上阵？枳壳。所以这个里边也有枳壳。
1: 那我们给大家来明确一下第三步中医的解绑难缠病便秘的方法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了啊，是用药膳的方式。我们来明确一下，年轻人呢可以服用黄芪当归排骨汤，上年纪的长辈可以服用苁蓉羊肉汤来调理身体。
3: 黄芪当归排骨汤呢，先把它按照我们平时炖排骨的方法去炖，快熟的时候把黄芪当归枳壳放到里边，再去熬它，再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熬完以后喝汤吃肉，把黄芪当归也吃了。
1: 再来看第二款汤啊，
3: 你一定要选择那种瘦肉多的，可以略微带一点白肉，它的方法和我们刚才给年轻人推荐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
1: 那你看青青，哇，几乎都一扫而空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收获真的特别的大哈，咱们既搞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因引起来的难缠病便秘，同时呢张老师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方法，有服药的方式，有调理生活习惯的，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药膳逐渐的帮我们来缓解解绑这个难缠病，真的特别的有收获哈。那最后请张老师再为我们总结一下如何去对待应付这个难缠病便秘。
3: 便秘这个疾病确实很复杂，发病率又很高，一旦出现确实痛苦也比较大，所以送给大家四句话啊：便秘难缠烦恼多，泻药抑制黑黏膜，抑 气养血，长温阳，这个地方的长指的是长者啊，年轻人偏重于益气养血，年龄长的人呢偏重于温阳。
0: 嗯，
3: 最后一句话，良好习惯畅生活。
2: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大家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腹泻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4: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14: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14: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15: 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老爷子百合圣手，飞天雄鹰倒在百合窖。到里边，大家分宾主落座，老爷子也坐下，宋玉四下看看。正当中，一个大百合花的百合台，百合台上有一个蒲团，不用问了，这是教主之位啊，肯定是。在这蒲团的后头是一大画，画的是百合花，一个大百合花。在两旁边，左边12枝百合花，右边12枝百合花，都是百合花的灯台，点的是蜡烛，都通亮，大蜡，牛油大蜡，锃亮，渲染这个气氛呢，很神秘，给人一种神秘感。老头带领大家坐下，小童儿们献上茶来，茶罢落了空盏，看看外边这才进来四童子四仙女，这都让人把穴道震开了。百合四圣女，百合四童子，列立在两厢，一边四个这才喊恭迎教主出关，恭迎教主出关。就听外头，别了号一响，宋玉抬头再看正当中这个百合台，啊，百合花开了，放平了，后头这张百合画唰起了，闪出啊一个大门。这个门大铜钉钉的，通红的一个门，炫的是圆门啊。喊完之后，这个画起来挺大一张画。画起来之后，再看这圆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圆门就开了，唰，追出一种光来。这种光是五颜六色，从一个缝隙追出来，直射到这百花台上，是一个追光灯一样。

0: 不知是怎么研究的，特别神秘的一种光，一缕光就露了出来。再看，随着这光下唰一飞身形，一道光华就嘣抢出来。宋玉等人抬头观瞧，出来这人身穿一身白色的道袍，白花领，白水袖，没戴帽子，也没戴道冠，他是个爆花秃子，没法戴帽子和道冠。再看这人出来，唰一个转体两周720度，一纵身形，啪一吊腰，到他右边这个12个莲花台顶上摆的油灯，牛油大蜡，踩着蜡花，这是一种轻功，这也是显示一下自己。从这12个蜡花上走过去，蜡花不行灭，脚底下不行粘到蜡花上，这是一种轻功。到那面啪一个云里翻的功夫，唰又送回来，到这面这蜡又回来，到这个百合花的台子这唰就坐下，啪捣鼓一阵鬼话，然后唰突然间就看冒汗呀，脸通红呀，飞身就起来。飞身起来就奔这四童子去了，其中这俩啪就让给掐住了，掐的这俩孩子差点掐死。在旁边的熊子峰看得明白，这是走火入魔呀，方才出来前好好的，但一叫功，一叫百合神功，功火归心，血往上撞，这个劲儿又来了，又来了，这个要杀人要整死人这个劲儿，那么就是毒火攻心了，这就是犯病了，走火入魔吗？老头熊子峰这才吊腰很稳的唰一飘身就过去，啪啪啪，几个穴道一点，至少啊3天之内没事儿。他找老爷子熊子峰就这事儿，这口气泄了，这个精神头也恢复过来了，好像是暂时没问题了，纵身行回到这个百合花的花台上，又定睛养神坐了一会儿，把眼睛徐徐的睁开，然后打好坐之后把气功卸了，暂时是没事，眼睛睁开看见老爷子熊子峰，这小子急忙站身起来，他就是金毛猴董彪。我连佛师兄，老头熊子峰看看他，啊，鼻子哼一声，没理他。师兄，来这么多人。当时董彪心想，怎么动手来了？来了这么多人到百合圣教，师兄你是来给我治病来了吗？你不是要来灭我百合教吗？我三请你熊子峰，熊子峰不到，今天来了，增加力量，男男女女来这么多，不用问，你要跟我董彪决胜负论高低的日子到了。当时他心里就想到了，师哥，我没出来迎你，师哥您别挑理，兄弟我最亲，身有贵压，哎，不太方便，哥哥，不好意思，怎么长时间了，我没去看看你，哥哥，我没脸啊。大师哥，我知道你对我董彪的好，像当初师父死后，你应该接管这片庙产，你应该作为百合圣教的教主。可是哥哥为了心疼兄弟，把这片产业交给了我。可是怎想到我董彪无能啊，我练功走火入魔，偷你的功夫没偷好，现在走火入魔，不得心法，这一病险些丧命。哥哥，我三请你熊子峰，没别的，就是想求哥哥交给我内丹心法。把百合圣教百合神功的内丹心法交给我，我学会之后把我的病治住，治住之后呢，我把百合圣教全盘合出再还给哥哥你。哥哥，你要把百合圣教引向哪里，带向哪里，我都不管了，我就此还俗，找一深山老虎缓无人迹之处，刨上几亩薄沙地，春种秋收，一乐晚年，稻香甜，了去我的残生。所以哥哥，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就是这。据传说，如果说我不得内功心法， 继续这样走火入魔的话，哥哥呀，我就会死。说是百天后我必灭，你能看着兄弟我死吗？你势必不能看着。所以因此上，我求大师哥帮我个忙，把内功心法告诉我。老头打个嗨声，看看，永彪啊，我今天来不是教你内功心法。四大师父死后，临死前跟我说，把教门交给谁都行，不能交给你董彪。老师说你董彪心术不正。当时啊，我还不信老师的话，我以为老师对你有偏见，会没想到老师他看的是准的，老师还是有社会经验的。我把这整个百合圣教交给你之后，你把百合圣教引向何处？我就知道你这人好不了，所以我没交给你百合神功。百合神功只有百合圣教教主才能会，别人是不会的。我没教你，在我练功的时候你偷着学，你心田正吗？你心术不正吗？你学会之后走火入魔了吗？这就是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那么今天你找我教给你内功心法，我能教你吗？你就天生天化，天生天士吧，死了就算完了。你现在两条出路，一，把百合圣教交给我，我去找百合圣教的继承人，我干不干跟你没关系了。你走，你走到大街上，走到哪儿算哪儿，鸡死鸡埋，鹿死鹿埋，死在羊沟做棺材，了去你的一生，因为你作孽太多。二，我把你功夫全部废掉，然后我把你治好，你成残废，我把你放在我百合圣教，找同门们伺候你，你苟延残喘活你一生。至于说现在就教你百合神功内功心法，不可能，我太了解你董彪，你董彪之为人我太清楚了，你我是师兄弟，从小学到大，对你董彪之所作所为我心里太明白了，所以绝不能就这样把百合神功交给你。内功心法交给你之后，你学会了，你一变脸，老百姓还得受苦，教众还得受苦，我那不属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了吗？所以那你就别想了。你看看后两点你选择哪一点？金头猴董彪眼睛可就立起来了，心想老东西啊，你也太不仁义了，我这么跟你说好的，哄着你，骗着你，央求着你，就是想把这功夫骗到手。骗到手之后，你要感觉到我百合神教确实做过分了，我可以收敛收敛啊。现在鄱阳湖已经答应我了，我要入了鄱阳湖之后，那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可是我有性命，我能做了官，我能发了财，我生命都终结了，没了生命我发什么官啊？我挣什么钱？钱挣来有什么用？说你这老东西太过分了，尤其是你今天领这么多人来还说出这种话来，让我残废了，苟延残喘，躺那儿炕上吃炕上拉，啥也不动，这模样跟傻子似的。是有人伺候我，那样活着我生不如死。就说说到死，还让我接死接埋，鹿死鹿埋，死在羊沟做棺材，我怎么那么倒霉？我就不行，我这人要与天争，与地争，与人争，我跟你争一回，搏一回，赌一回。我干看看你熊子峰有什么了不起，我倒看你熊子峰能把我怎么样。我抓住你熊子峰，我要杀你之前，我看看你告不告诉我内功心法。你不告诉我，把你熊子峰也宰了，宰了你熊子峰之后，我那叫算一个。所以他有点算。哥，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有点过呀？熊子峰看看什么叫过，过到哪儿？我是你的兄弟，亲师兄弟，纵然我有亲班部队，是不是你弟弟？你是不是当大哥的？说起来，我今天的部队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教是你给我的，是我自己要的吗？是你没能力掌管这个教门，你才把教交给我，我按我的方式管理这个教。现在你又说的了，说我把路走歪了，你得给我机会改呀。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还让这些人杀我不成？ 我要不答应你后两点，你是不是让这个野人何利刃将我董彪置于废命，让我金头好永远在社会消失，对不对？嗯，老头百合圣手飞天神经熊子峰冷笑一阵，你要这么认为也可以，就算我找朋友来帮忙，我自己不是你的对手，我来要你的命。这董彪急了，非要跟师哥比武不可，请到外边吧，屋里头他怎么能打呀？到外边，殊不知这董彪早就安排好了。这董彪这小子奸呐，聪明，有一个事儿他没料到，宋玉等人到，他是万万没想到。那说一句心里话，宋玉等人到，他真是想不到，宋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来，这是。巧了，宋光明到这，大家到外头，宋玉才说：“董彪，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姓宋，名玉，字光明。”“哎呦我的妈呀！”董彪吓得你说人话，你说中国话，你在这说印度语，我听不懂。不是你那个，你是谁？姓宋，名玉，字光明。宋玉呀、啊！完了！这小子直说完了，西门亮就佩服老师。这能的明宿的影啊，人宋玉一报名都把他吓这样。徐桂兰也高兴，哎呀我老公啊是有知名度，是个名人呐，这一报名对方吓这样。我说一句公道话，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给你求个情，让你师哥把你武功废了，不让你残废，打仗无好口。你师哥方才说的是有点偏激过了，说让你残废躺个床上让别人伺候，那么大家都是习武者，都是练武人，都知道废掉你的武功是轻而易举，但是不至于让你残废，让你没有了武功行，然后给你一笔钱，你离开百合圣教，这样免去一场浩劫，你呢也活下来了，那么你师哥呢也算一正门规，替老师收回了百合圣教，教众们呢也有了个重新信百合圣教的机会，你庙里这些神呢香火也能旺盛一些，当地的百姓也获利，百姓也就得好了。自打你接任百合圣教教主之后，老百姓也没得好，那叫嗷嗷待哺啊，可受了大屈了，受了大苦了。我要给你讲这人情，你师哥肯定听我的，让他废掉你武功，你做个平庸之辈，做个凡人，怎么样？这机会真是不错啊！那他要聪明一点，就应该把握住这机会。行，宋玉，你说话算数就行。现在我就教，叫出来，然后你废我武功吧，我只要能活下来就行。别说还给笔钱呢。宋玉是好意，也不想把这个事情给推向极端。老头熊子峰也感谢宋玉。好，宋玉，我现在啊钻牛犄角尖儿。你把这事儿给迂回一下，这么办也好，那不管怎么地也是我师弟，师弟真的能让他死吗？这么多年的师弟了，在一起从小玩到大，从小学到大，把他武功废了也就算了，也是同意心领了，心领神会。可是啊，金头吼的董彪他有他的小算盘，有他的小九九。董彪一琢磨，不行，我那样我不就完了吗？我刚刚有一些个知名度，在社会上刚有人怕我，学武这么多年，小的时候师傅管，大一点的师哥管，不让出去惹祸，不让出去打架，就是最近我金头猴董彪在江湖道上是有点名望了，谁听起来都挺钦佩的，见我面都先笑后说话，董先生啊，董剑客都这样了，我好容易创下的这一片基业，就这么让我一撒手，我拂袖而去，两手空空，我能干吗？那样让我生不如死啊，我绝对不能答应。所以他一变脸，姓宋的，不行，你别跟我来这套，你跟我师哥是一起的，你是不是想骗得我同意之后让我师哥把我废了，然后找几个老道看着我，让我跟傻子似的躺在床上只知道吃喝，连方便出宫都自个儿不能去，是不是这意思？
1: 你看你这人，你这人不懂事啊。

0: 不能上了树。
1: 嘿，那好好好好，我不管了，我不管了，行吗？邓彪，你愿意跟你师哥打，你们就打；你们愿意杀就杀，你们是王八蛋，打砸着。哎，熊子峰说你这怎么？你爷们儿，我错了错了错了，一时秃了嘴。熊子峰气大，你这连我都骂的，你这是开什么玩笑？这时候，董彪才说：“师哥，不要让外人掺和。宋玉再有名望，再能耐大，他是外人，他掺和不了我们教内之事。咱俩比划比划吧。师哥，我要赢了你。”师哥瞅瞅他，董彪啊，你要真凭真功夫赢了我，你的真武学、百合神功赢了我给你治病，内功心法交给你。你要赢不了我可就要打死你了。哥哥可不开玩笑，兄弟，我今天来就抱着这个目的来的。我来，我就是想置你于死地来的。你可别当儿戏呀，你可别当笑话听啊！因为宋玉已经劝我了，长痛不如短痛，我不治死你，今后你要把百合教带向何处，你永远好不了，你早晚是死。据听说，你还要对你三师哥怎么地怎么地，那能行吗？你要对你三师哥怎么地，哼，那笑面佛不要你的性命，早晚你是死。所以啊，前文书咱交代宋玉走字儿，在这碰见个人儿，哎，你慢慢听，你就知道碰见谁了。但是朝思夜想，就想找到他的笑面佛呀，马上就要出事，来管这桩闲事，三消才对的三哭。那好，哥哥，话说到这儿了，你我兄弟就动手吧。再看，老爷子熊子峰，啪一纵身形到当场，拿着脚，歘一画，拿着脚在地下画一道沟。老爷子这脚功也不错，画一道沟，然后，一丧丝一块，啪就扔地下。宋玉给做翻译，这就叫画地绝交。割袍断义，对呀，画地绝交，割袍断义，以前的感情没了，以前是朋友，不是了，以前是师兄弟，到此结束。我们是仇家，我们是敌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是兄弟，不是哥们儿，我们就打，我们就战，无论谁战死谁，无论谁杀了谁，大家互相都应该没有怨言。这头猴董彪看的时候乐了，哈阴森森的一笑，瞪起双眼。熊子峰马上就叫熊子峰，不叫师哥了。这可是你做的恩断义绝。老熊头看看他捋着海鲜的胡须，对，正是我做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8: 这脑满呢，指的是肥头大耳；肠肥呢，就是形容大腹便便。成语脑满肠肥，哎，说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这个成语出自北齐书，这故事呢说的是琅琊王高演在邺城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到后来呢，大将军胡律光拉着他的手向皇帝高伟认错去，还帮他求情说，高演啊年纪小，脑满肠肥，举动轻率，长大以后啊就懂事了，希望您呢能够原谅他的罪过。这就是成语脑满肠肥的出处。胡律光用脑满肠肥为高演开脱，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吃饱不饿就没有头脑的孩子，请皇帝呢不要追究他的过错。那事实上高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呢，高演9岁封王，11、12岁权倾朝野，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权臣。关于他的故事咱们要从头说起。高演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的第3个儿子，生母为胡太后，他跟哥哥高伟呢是同胞兄弟，

0: 这哥俩只差2岁，他们一块儿在邺城皇宫中长大。高演从小是聪明可爱，深受父亲的宠爱，他9岁被封为东平王，随后是一路飙升，当上了御史中丞、尚书令和大将军，就成为了手握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话说公元565年3月，天上有彗星出现，太史官说这个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应当有新皇帝出现。那高湛呢，为了顺应天象，在4月24号就把皇位禅让给9岁的太子高纬，表面上是退居二线，成为享清福的太上皇帝，实际上呢，依然是死死的操控着朝中大权。父皇退位，哥哥当了皇帝，这样一来呢，小小年纪的高演也就找到了发挥本领的舞台。他是经常代替父皇在邺城皇宫的含光殿办公，由于他年少老成，处事果断，那些王公大臣见了他都畏惧三分。每次父皇外出，他都去送别，这一路上学到了很多从政的经验。高湛到并州的那段日子，他还让高演留守邺城办理政务。高湛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封他为御史中丞，甚至啊是为他恢复了北魏的一项礼仪。按照北魏原来的礼仪规定，中丞外出的时候，1000步的范围之内要实行戒严，不准行人通过。就连那王公大臣也得停下车，卸下牛，把车辕放在地上，等中丞通过之后才能放行。要谁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啊，就会遭到中丞侍卫的毒打。不过从洛阳迁都到邺城之后，这种仪式呢已经废除了。现如今高湛为了哄儿子开心，竟然下令恢复这样的制度，可见啊他对高演的宠爱。
1: 有了高湛的提拔和扶持，高演刚刚11、12岁就已经成了北齐的权臣。他小小年纪就气焰嚣张，甚至连自己的皇帝哥哥也不放在眼里，这又为日后埋下了怎样的祸患呢？脑满肠肥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高演有父亲罩着宠着，慢慢的就越来越傲气，就连皇帝哥哥高纬也不当一回事了。有这么一次，他在高纬居住的南宫啊，看到冰镇的新鲜李子，回来之后怒气冲冲的就说，我哥哥屋里有李子，我为什么没有啊？那从此之后，凡是高纬宫中有的东西也必须再给高演配备一份，否则的话分发物品的官员和工匠就要受到处罚。高演生性威猛，说话呢喜欢高声大嗓，日子长了就得了咽喉炎，医治的时候啊需要进行针刺。当大夫把这长针刺入他的喉咙的时候啊，高演是眉头不皱，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很有男子汉的气概。高湛看到这种场景就非常佩服儿子的毅力。高演对自个儿的定力也很得意，没事就对父亲说，说我哥哥呀太软弱，怎么能统领朝廷呢？这言外之意啊，就是自己当皇帝那更合适。一来二去，这高湛就动了心思了，他想着要废掉高纬，改立高演当皇帝。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众位大臣的反对，那只好作罢呗。不久之后，高湛驾崩，高纬亲政，他对弟弟高演呢还算是不错，封他为琅琊王，后来又拜大司马。这一年高演才12岁。要说高演的生活也挺舒心的，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政变？脑满肠肥这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
1: 阴险狡诈，何世开如何挑拨兄弟关系？胆大包天，琅琊王怎样发动宫廷政变？
0: 说起邺城这场政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就是高纬的宠臣何世开。当初正是因为何世开帮着高纬说话，才让他坐上了皇帝宝座，所以高纬对这个臣子是非常的器重。除了皇帝的宠臣，何世开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他是胡太后的情人。 早在高湛还在世的时候，这个何世开啊就跟胡太后勾搭成奸。现如今何世开更是仗着自个儿受宠，在宫里边那是专横跋扈。皇帝高纬对这事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高衍不能忍自个儿的母亲整天跟何世开黏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脸上无光，火冒三丈。有一回啊，何世开为自个儿修建了奢侈豪华的宅院，高衍就借这个机会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你别看高衍才十几岁，可是他呀目光炯炯有神，脸上也是一副凶相，吓得何世开是心惊胆战。从那儿之后，何世开对高衍就怀恨在心，他就常常在皇帝高纬的耳朵边上吹风，他就挑拨兄弟俩这关系。很快的，高纬就对高衍存了戒心了，就要求他从皇室搬出去，让他住到北城那边，让他是每五天朝拜一次天子，还是不能每天跟母亲胡太后见面。此后呢，又一再的剥夺他的权利。眼瞅着皇帝一点点的疏远自个儿，高衍明白这都是因为何世开从中挑拨。何世开遭了高衍的恨，这事儿啊确实挺危险的。那高衍的复仇计划将如何展开呢？高衍想要除掉何世开，那得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个儿的亲姨父吏部尚书冯子琮，想让姨父帮忙除掉那个眼中钉。冯子琮啊早就看何世开不顺眼，他跟高衍是一拍即合，甚至打算废掉高纬，扶持高衍当皇帝。于是他让手下人写了一封弹劾何世开的奏折，就罗列了很多罪名，请求皇上批准法办。他把这个奏折和其他的奏折掺和在一起送到高纬面前。这个小皇帝高纬啊不学无术，他就知道在这奏折上画圈，而且是从来不细看上面的内容。那这回啊也是如此，他拿起笔就在上面批示同意了。靠着这份奏折，冯子琮骗过了朝廷领军，在神兽门下布下了天罗地网。第二天早晨，何世开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他来到神兽门前，领军走上前就对他说了，说今天啊有一件大好事，皇上有令请你去御史台议事。这何世开一向被宠惯了，压根没想到这是高衍布置的陷阱。他刚刚踏入神兽门就被抓起来了。高衍怕夜长梦多呀，直接在御史台杀死了何世开，又带人抄了他的家。
1: 高衍杀了何世开出了一口气，可是那何世开是皇帝高纬的宠臣，无缘无故的死了，皇帝必定会追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吧。一场动乱就要兴起，高纬又将如何应对？脑满肠肥的成语故事又要怎样继续呢？
0: 高衍率领3000多军士来到了皇帝高纬住处之外的千秋门。这高纬这时候就吓坏了，他是接连派大臣召见高衍，哎，谁说什么都说不通。高纬这时候没主意了，就向胡太后哭诉说，如果有缘呢，咱们母子俩今后还可以相见，如果无缘的话，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胡太后听了以后是心如刀割，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她怎么能忍心看着这俩儿子骨肉相残呢？这个时候啊，胡太后想到了自个儿的亲家大将军胡律光，他在朝廷当中威望很高，也许只有他能化解这场宫廷政变。胡太后把这想法一说，高纬是急忙派人去请胡律光入宫救驾。胡律光听说何世开被高衍杀了，拍着手掌是哈哈大笑啊，说到底是奉子龙孙呐，果然是不同凡响啊。他入宫以后发现高纬调集400军士准备出战，就连忙上前劝阻说高衍是个小孩子，一时受人蛊惑，哎，成不了大事儿。要真要交起手来啊，反而容易激起内乱，皇上不如亲自去千秋门，高衍要是见了您啊， 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有胡立光坐镇，高伟的胆子就大起来了，随着他来到千秋门。高演的部下看到高伟和胡立光一同前来，吓得是纷纷逃散。高伟在玉桥上勒住马缰，高声呼喊高演的名字。高演这时候也有点怕了，就迟疑着不敢上前。胡立光走上前，抓住高演的手，把他拉到了高伟跟前，就让他跟皇帝谢罪。这个时候他就自个儿笑着说天子的弟弟杀了个奴才，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何必惊慌啊。高演呐，年纪还小，终日长飞脑满，养尊处优，哎，做事鲁莽，长大以后就懂事了，哎，还请皇上啊宽恕他。这就是成语脑满长肥的出处。高演也明白这次这事情闹大了，就只能乖乖的向哥哥请罪。高伟顺势就抽出弟弟身上的佩刀，象征性的用刀柄在弟弟头上敲了几下，气儿消了之后就放走了弟弟。高伟肯原谅自个儿的兄弟，但是不代表他会原谅那些跟着兄弟造反的人。他用弓箭射死了高演的手下，斩首示众，暴尸街头，甚至呢还想把所有参加内乱的文武官员全都杀掉。多亏了胡立光在一旁劝诫，说这些人可都是朝中显贵的子弟，要全杀了恐怕是人心不安。听到这些，高伟这才罢手。那么脑满肠肥这故事又有怎样的结局呢？琅琊王高演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1: 防不胜防，骨肉相残，引发何种祸端？脑满肠肥，成语故事留下多少启迪？
0: 这高演啊，小小年纪就敢诛杀大臣，发起政变，这一切让高伟心惊胆战。他想着除掉弟弟，可是呢又拿不定主意，就把大臣祖挺接入宫中，问他该怎么办。祖挺是一老油条，他就给高伟讲述了两个兄弟相杀的故事，暗示他呀古有先例，高演不除，你皇帝这宝座不会坐稳。高伟这才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手足兄弟。就在那次宫变之后，胡太后担心高演被杀，就把他关在自个儿的宫中，每天呀吃的喝的都得亲自品尝，没错，就是要确定没有毒才敢给他吃。就算胡太后再怎么小心，那也有着道的一天。这一天呢，高伟对胡太后说，明天早晨呢，我想跟弟弟一块儿去郊外打猎，早点出发，早点回来。这胡太后竟然稀里糊涂就答应了。第二天凌晨，胡太后还在睡梦之中呢，高演就被高伟的卫士领出宫门。刚走到永巷，就遇到了皇帝的御用杀手刘桃枝。这高演想逃跑啊，却是被刘桃枝紧紧抓住，于是他就大声呼喊，让我见母后，见哥哥。刘桃枝呢根本不理睬，把他双手反绑起来，还用衣袖堵住他的嘴巴，然后又用袍子蒙住他的头，一路背到了大明宫。高演又是乱蹬又是乱踢，结果就又是被刘桃枝一阵乱打，最后被杀。这个时候高演年仅14岁。事后呢，高伟派人把弟弟的死讯通知了胡太后。胡太后早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她到掩埋高演的地方痛哭，哭了才几声就被人强行的送回宫殿了。第二年的3月，高伟才把弟弟埋葬在邺城西郊，赠谥号为楚公哀帝，这目的啊就是为了宽慰太后。当初高演呢还有4个遗父子，出生后几个月就都被一一处死了。这么看来啊，成语脑满肠肥跟故事的主人公高演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确有那么一些花天酒地、酒足饭饱的混世者，脑满肠肥这个成语就非常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这正是小小少年志向坚，代父行政操皇权，一朝斩杀何事开，他日身死惹祸端。
1: 吃饭了。

0: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9: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5: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6: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5: 深夜无限听，
6: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是谁主持见到了清东陵中的皇贵妃原寝？ A 乾隆， B 康熙。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景陵之中起大火，东陵一案留百年。清东陵里的故事还真不少，其中一个常常在故事当中出现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景陵皇贵妃原寝。这座安葬着皇族女眷的神秘陵墓由谁所建？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传说？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景陵皇贵妃原寝的主人是康熙皇帝的妃子。按照清朝的家法，嫁到皇宫里的女人呢，必须葬在由自己的丈夫修建的陵园里面，就跟我们现在娶媳妇儿得由男方买房子的风俗一样啊。你自己娶得起老婆，就得给人盖房子呀。不过景陵的皇贵妃原寝呢，却破了这个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先说说当地流传的两个故事。第一故事说的是皇贵妃原寝里埋的这两个女人，本来是一对孪生的亲姐妹。这两姑娘长得又好看，脑子还灵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真的是很有才呀，而且还练得一身的好功夫。这人群里拔尖的姐妹呀，被康熙皇帝看中了啊，有这么有才，就是康熙皇帝说什么也要把他们姐俩收作妃子。说那个时候啊，一个女人要是被皇帝看上了，那个是天大的福气呀。不过这对姐妹呀，却跟别人不一样，哎，拒绝，不愿意。康熙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这多没面子啊，干脆叫人把他们两个绑进了皇宫。这姐俩啊，虽说进了皇宫，人也不示弱，就是坚决不愿意。皇帝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康熙皇帝是气坏了，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不给我面子，那也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于是啊，这两姑娘一人被赐予五尺白绫，被结果他们性命了。说你没别的出路啊，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呢，虽说死在了皇宫之内，可是因为活着的时候她忤逆了康熙大帝，那么康熙皇帝能给她建陵吗？所以啊，这两个人当时虽然去世，却没有陵墓。另一个说法啊，讲的是这俩姑娘啊，不光是孪生姐妹啊，而且和康熙皇帝啊是一奶同胞啊，一个母亲生的。说康熙皇帝啊看上了自己这两个亲妹妹，说康熙皇帝怎么那样啊？那个时候康熙皇帝啊，人们怀疑他呀啊，小的时候继承了皇位，他母亲去世又早，缺乏母爱造成的啊，有人有这样的一些推断。那么这姐俩一定是不同意呀啊，是活说死说都是不愿意，坚决抵制。康熙皇帝为了达成心愿呢，居然啊拿出一道理论来啊，说我们的祖宗啊有这样的一些先例，说亲上加亲不是更亲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说康熙皇帝他盗用了概念，这个满洲在关外的事啊，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势力，但是绝不是同胞姐妹啊，那样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的啊。康熙皇帝是盗用了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这家俩根本就不听康熙皇帝那一套。那么康熙皇帝啊，接着又出了一招啊，说我给你们俩选择，一是从了我，咱们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第二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选择。这姐俩一看呢，真的是顽固不化，这个康熙皇帝，所以他们两个就选择了后者，一死百了，没有顺从康熙皇帝。那么所以他去世之后就不会有自己的陵墓啊。
0: 这故事里的故事啊，为当地百姓是津津乐道，一直流传了好多年。这样的情节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虚构呢？景陵贵妃原寝的主人到底是谁？康熙究竟为什么没有替他们打造寿宫呢？
1: 说起来，这位康熙大帝呀，那绝对算的是一位多情的郎君。他的后宫里面 有名有姓的这些后妃啊，就达到了55位。清朝皇帝没有这么多的呀，都得让给他呀，所以这个数字就创下了有清一代的皇帝后妃的最高记录了。那么其实我们经过查阅档案的时候啊，说康熙的女人还远远不止这些，那还有一些没名没姓没号的啊，那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啊，在康熙46年，这位康熙大帝呀，他的答应这个品级也算是他的女人，就有209位。您说他得多少女人呢？这么多的女子终归都逃不了生老病死，那么他们死后也不可能全部葬在皇陵之内呀。那么皇陵里面要怎样分配呢？康熙皇帝呀，想了一个主意啊，要有一套规矩啊，来规范这些女人，那不能谁都进皇陵啊，是有条件的。第一啊，要有一定的地位，一定是嫔以上等级的才可以进入皇陵。说后宫当中分8个等级啊，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说贵人常在和答应这些人呢，很有可能就不让你进皇陵。那么第二条，要有声誉，这是一关键。说你这个女子即使是地位很低下，就是一宫女儿啊，但是啊，你给人皇帝生了孩子，留下了皇帝的血脉，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进入皇陵，这是一条关键。第三呢，这女子品行一定要好，皇帝一定要喜欢你，就是说你没犯过什么大错，否则的话即使你贵为皇后啊，如果你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你忤逆了皇帝，也可能不让你进皇陵啊。所以要具备这么三条。那么康熙皇帝即位之后啊，为自己和自己的女人修建了2座陵寝，一个是景陵，另一个就是景陵妃园寝。这景陵呢，是康熙皇帝自己的陵寝呢，自己将来要葬到这个陵寝里面呢，所以和他陪葬的人呢，那一定是凤毛麟角，级别要高，要得宠。所以康熙皇帝按照自己的想法，能够和景陵合葬的又有3标准。第一，这个女人的身份一定是第一号的皇后。第二呢，必须是特别宠爱的皇后，说你是皇后但是我不喜欢你，也不许进来呀。第三，这个皇后啊，一定要死在啊景陵地宫关闭之前，因为呀，地宫里面就一条墓道啊，皇帝一死把地宫石门都关上了，那还能打开吗？所以死在后面呢，那就对不起了，就不要进来了。说康熙啊是这么想的，不过别人呢是不是这么这样做啊，那就由不得他了。我们在景陵的地宫之中发现了一个意外，葬在这里的女人呢，她不是皇后，她本人呢并没有那么高的身份，但是呢也葬到地宫里面。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她的出身也很低下，她的父亲呢只是一个低级的武官，那么她为什么可以和康熙皇帝合葬呢？接下来我给您细讲。
0: 时来运转，两位女子如何平步青云，尊享富贵？深思熟虑，乾隆皇帝如何打破陈规，另建陵寝？
1: 那么刚说的这个神秘女子啊，死于康熙38年，去世的时候啊，不过是一个地位仅占中等的一个妃子啊，就是一个中级品位。那么她很自然的呀，因为她就是一个妃子，就被人葬到妃子墓中啊。那么我估计呀，她至此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去世24年之后，竟然是时来运转，和皇帝合葬去了。原来呀，这个妃子托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福，啊，是儿子给挣来的这个地位。这孩子是谁呢？这就是雍正皇帝的好哥们怡亲王允祥，也就是13王。那么他呀，对雍正皇帝是忠心耿耿啊，雍正皇帝最喜欢他了，这个其他的哥们都不行啊，就他好啊。所以雍正皇帝就想着法的要报答他。这恩情怎么报呢？雍正皇帝呀，思来想去啊，想出一招，就是把允祥啊多年去世的母亲给从地宫里面挖出来，干什么呢？给他提格，把他由妃子跨2格啊，跨过贵妃直接到皇贵妃，然后呢 把他葬到景陵地宫之中。说雍正皇帝这个也不对呀，人家康熙皇帝早年有规矩呀，只有皇后才可以和他合葬啊。但是雍正可不管那一套，就把这个允祥的母亲堂而皇之的合葬在景陵地宫之中了。其他的妃嫔可就没这么好的福气了啊，有48个女人都挤在了景陵旁边的妃园寝里面。这一座建筑啊，就在景陵的东边，和景陵同时开工，然后呢同时竣工，是啊大清朝入关之后啊修建的第一个妃园寝。这个妃园寝的规格啊可没法和景陵相比，这个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公墓一样，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坟包，杂乱无章，这里面葬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景陵和景陵妃园寝里面就看到了，这里面一共埋葬了康熙皇帝的53位后妃，还差两个，而且还是很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那么第一位就是雀慧皇贵妃。这位皇贵妃啊，正是康熙皇帝的亲表妹，有这么一层的亲戚关系，她一进宫就成了当红的人物，地位很重要嘛。那么第二个女人是敦仪皇贵妃，她的出身可无法和刚才那位相比了。那么敦仪的父亲是一个三品的官员，要想凭出身，那么他在宫里面可不占上风啊，人家是皇亲国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三品的官员，所以这个女人在宫里面她的地位只相当于中等偏上一点。但是啊，她有一个优势，那就年轻啊，年轻她就是资本，她比康熙皇帝小近30岁，刚入宫的时候啊很得皇帝的年轻。那么当她16岁的时候啊就怀孕了，她很高兴啊，这个是女人的资本呢、啊，的盼着呀将来能生一个皇子，好给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加分啊。可是这孩子一落地儿啊，敦仪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她生的不是皇子啊，而是一个公主。这两个女人都曾经得到过康熙皇帝的宠爱，也都尝过寂寞的滋味。就在康熙61年，他们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说那一天正是牡丹花开的好日子，雍亲王啊在他的府邸牡丹台宴请康熙大帝，把康熙皇帝请到这儿来，然后吟诗作画，说雍亲王啊

0: 看着父皇很高兴，就把自己的儿子弘历呀带到康熙面前来。康熙皇帝一看，这孩子我第一次见面啊，真也是太奇怪了。那么孩子都12岁了，这个孙子却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老人家见了小孩子的心里这个高兴这就别提了。什么弘历呀也很机灵，这孩子看着爷爷高兴，赶紧就周了两句诗，然后还给他背了一篇周敦颐的爱莲说。这康熙皇帝高兴坏了，就对自己的儿媳妇，也就是雍正的嫡福晋大媳妇就说，你把这孩子的母亲给我叫来我看看。把这个弘历的母亲叫来一看，这康熙皇帝就乐了。这弘历的母亲一看是方盘大脸宽面大耳，这不女人难相吗？但是康熙皇帝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说自己这儿媳妇是有福之人，而且连续说了两次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哎呦，这把这个弘历的母亲这个美呀，心里呀。同时他转过身来就对弘历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福气呀将来要超过我，这真是一语惊四座呀。说这个福气要超过皇帝，那将来一定也得是皇帝呀，这是一个极好的预示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那么康熙皇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应该是在心里面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弘历接到宫里面来特别培养。弘历啊，这个幸运儿在皇宫里面又遇到了两个贵人，他们又会是谁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弘历呀，遇到的这两位贵人就是前面说的雀慧皇贵妃和敦颐皇贵妃。这孩子刚刚来到皇宫，需要有人抚养啊，得有人带呀，不然你看小孩在皇宫里面跑来跑去的，才10多岁嘛，所以会乱了规矩啊。所以康熙皇帝思来想去呀，就选中了雀慧和敦颐这两个女人。那么康熙皇帝选的这两个女人有什么理由吗？其他的女人也会和他竞争啊，这是一个好差事啊。这姐俩呀有很多优势，一个就是身份呢、相对较高，说雀慧是贵妃了，敦颐呢是妃位，一个妃子，在康熙的后妃里面已经是比较高的这个地位了。那么第二，当时这两个女人的年龄很适应带孩子，一个54岁，一个39岁，就好比现在的奶奶带孙子啊。那么另外呀，这两个女人心地善良，这个是很关键的。说如果这个女人就像《甄嬛传》里面讲的那样，到处去挑弄是非，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呀，把孩子交给他们两个，康熙皇帝很放心。
1: 弘历在雀慧和敦颐身边就过起了日子，两个女人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衣食住行照顾的那叫一个周到啊，简直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亲上十分。弘历呢是个明白事理的小伙子，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着人家对自己的好，将来啊一定要报答。这恩情他究竟要怎么报呢？
0: 常言说呀，好心有好报，这话一点也没错。等到雍正做了皇帝，就给这姐两个啊升了职位，因为带过我儿子嘛。那么到乾隆皇帝做皇帝的时候，这两个女人他们的职称啊已经到最高了，也就是皇贵妃，不能再高了。可是啊，这两个女人呐、真的是心里面还有憋屈事儿，说这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吗？真的是这样。那么敦颐和雀慧经过雍正和乾隆两代提升自己的职位，已经到皇贵妃了，那么心里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那就是自己的百年之后啊到底要埋在哪里，这件事情纠结于心。说我去世之后，我身为皇贵妃，我还要去公墓吗？去那些个妃园寝里面和那些个低级的妃子们埋在一块儿吗？心里面这个嘀咕，这个不舒服。就在这两位啊犯愁的时候，乾隆啊也想到了这件大事。他想到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他不想让自己的恩人在去世之后啊回到妃园寝里面啊这么将就。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啊。乾隆皇帝多聪明啊，他思来想去想出一好办法。他 他先下一道旨意，说什么呢？说这姐俩呀，这两位奶奶对我有恩，抚养我当时很费心机，那么我打算呢给他们另建一处陵寝，说王公大臣们，你们讨论讨论可不可以呢，查查资料看看要怎么办才合适。乾隆皇帝这一番话呀，其实说的一点都不占理，因为宫廷里面有规矩，皇子一出生，他的亲生母亲呢就马上喝下太医给配的回乳汤，就是不让你产奶，这个孩子啊要由别人来带，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么对于乾隆皇帝提出的要求，大臣们怎么办呢？这王公大臣们呢也是思来想去，这事儿明摆着呢，说我们如果拒绝皇帝啊，说没有这么回事不行，那不把皇帝得罪了吗？这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本来也是人家家事，就让他们自己来决定算了，顺着皇帝说吧。就这么着，王公大臣呢这一关是通过了，说皇帝啊，你就干脆自己决定就行了。可是啊，横在乾隆皇帝面前的还有一道坎儿，那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当今的皇太后。皇太后会不会同意呢？乾隆皇帝心里呀七上八下，你看对王公大臣面前他有底，他自己是皇帝呀，他不敢违抗，可是在亲生母亲面前他心里是没底的，所以他到皇太后那儿去诉说一番。这个皇太后一看，我这儿子这是要孝敬他两位奶奶呀，我能说什么呢？好吧，在口头上啊就答应了乾隆皇帝。那么乾隆皇帝眼看着自己的心愿就要实现，赶紧派人去景陵附近找一块地方来建造园寝。这个陵寝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破土动工，贵妃园寝终将呈现何种气派？破除先例，丹凤朝阳又将展现哪番神采？
0: 乾隆帝派出这一行人，在景陵东南方向找到了一处好地方。这个地方啊很独特，叫做七棵树。这个地方经过风水大臣们一看呢，不管是朝向，不管是地质，不管是周围的这个丹脉呀、水呀，哎，都非常合适，是一处尽善尽美的风水宝地，真的是不错。所以赶紧请来风水大师，垫了穴位，正要动手开工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呀提出了一个问题：按什么规制来修建呢？问你们这个叫开工，想好了吗？按说呀，这里的主人是追封的皇贵妃，根本就不应单独修建陵寝。说你修建陵寝，就等于是破了规矩了，还谈什么规制呢？就建个陵不就完了吗？妃子墓是有规矩的呀，绿色琉璃瓦，单檐的，然后后面俩坟包，这不就完了吗？就这样一个陵寝的规制啊，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但是啊，这回乾隆皇帝呀是豁出去了，他要违背祖制，一为到底，说老祖宗的话他是听不进去了。在这座陵寝里面，他有了很多的突破。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这里面修建了两座方城和明楼，而且在里面刻上碑文，这件事真是太超越了，那不允许呀。那有的时候连这个皇后都不允许这个竖碑刻字啊，但是这里面却竖起两桶石碑，一个石碑上刻着确会皇贵妃园寝，另外一个碑子上啊雕刻着敦仪皇贵妃园寝，就你看把名字都刻上了。另外呀，他在这个园寝的前面呢还修了俩配殿，东配殿和西配殿，这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因为配殿里面只有皇帝和皇后陵才有啊。那么乾隆皇帝啊为恩人精心打造了这座园寝，又煞费苦心的为这座园寝呢起了个名字，叫做景陵皇贵妃园寝。乾隆皇帝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在清朝皇族的陵墓里面真是最特殊了，因为我们之前看的园寝都叫妃园寝，没有叫皇贵妃园寝的，所以这个园寝在清朝是独有的一例，是个特例。这正是景陵侧畔贵妃园，神秘女子非一般，乾隆养母得厚葬，大清陵寝开新篇。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 是谁主持见到了清东陵中的皇贵妃元寝？答案是乾隆。您答对了吗？依照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清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1928年，东陵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盗案，哪位皇帝的陵墓被盗 ？A. 乾隆 ，B. 康熙。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乾隆帝为爷爷的妃子修建陵寝的故事。乾隆帝自诩为十全老人，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却连个完整的尸骨都没有保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安寝的玉陵地宫究竟是哪般模样，又经历了怎样的风波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乾隆帝的玉陵地宫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末代皇帝溥仪啊，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墓中隧道用汉白玉砌成的，有石门四道，全用汉白玉石雕刻，地宫为八角形，上面呢覆盖着是圆顶啊，有九条金龙在上面雕刻着，闪闪发光。他还说呀，乾隆的棺椁这棺材呀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上面。还讲到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书画啊、宝剑呢、玉石啊、象牙、珊瑚以及金制的佛像等等。那么玉陵地宫啊，乾隆地宫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棺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奇珍异宝？民间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说法，要解开这些谜团，一定要走进地宫才能眼见为实。那么话说1928年7月4日，东陵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盗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呢，军阀孙殿英用最野蛮的手段强行掘开了乾隆的玉陵地宫，那么地宫的重重谜团呢也就浮出水面了。首先我们要说玉陵地宫的入口到底在哪儿呢？据说呀，孙殿英带领兵匪当时来到玉陵之后啊，怎么也找不到入口，他们于是乱找一气呀，把明楼上的砖也掀翻了，然后在宝顶上乱挖一气，乱刨，宝顶就是坟头啊，乱挖一气，结果是一无所获。我们说你孙殿英刨大宝顶大坟头，你怎么能够刨得进去呢？这个宝顶啊是用黄土白灰和沙

0: 我们称为三合土啊，用糯米汤和鸡蛋清和成，坚固的很呐、啊，比水泥都坚固。那一镐刨下去就是一百点，这也难怪孙殿英你从这倒不进去呀、啊。
1: 找不着入口，孙殿英急的是团团转。这兵匪们啊，就抓了一个老守陵人，威逼利诱，严刑拷问。守陵人被逼无奈啊，只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用手一指说：“这儿就是地宫的入口。”这个入口是真是假？东陵大盗们究竟是怎样进的地宫呢？
0: 这个入口的古洞门呢，在它的北边，那么穿过古洞门就是院落。从高空往下俯视一看呢，这个院落呀，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像个月牙一样。所以呀，档案里面管这个院落叫做月牙城，但是老百姓可不这么叫，这老百姓管它叫做哑巴院。据说当时在这里面施工的，阻挡地宫入口的最后一道工序的，就是一群哑巴在这里面施工。他们既没有文化呀，又不能说出去呀，这些人一定是保密的。所以干完活之后啊，这些哑巴呀就有两条出路，一是处死，一了百了，什么也说不出去了；另外一个就是流放，把你流放到大草原去啊，杳无人烟，你说什么呀？这样啊，地宫的入口啊就不会有人知道了。那么实际上，这些聋哑工匠完成了地宫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地宫入口。那么这个地宫入口，我们看他们这个工程啊，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琉璃影壁。说哑巴们干的是这活，很漂亮啊，上面有好多琉璃花，还有石榴，很巧妙的就把这地宫入口啊给挡住了。那么找到地宫入口，这些兵匪是怎么进入的呢？这老守陵人就说呀，说在那一天的夜里面，他们听到了像地震一样的爆炸声，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但是震耳欲聋。有多大声音都把这个老百姓家的玻璃窗都震碎了，所以这人们呢根本不敢出门。那么传说皇帝的陵墓里面都有机关暗器，那么盗匪炸开陵墓之后有没有遭到暗器的伏击呢？
1: 神秘莫测，玉林地宫喷出气体究竟是何物？玄机重重，乾隆棺材堵住石门到底为哪般？
0: 虽说军令不可违，可干的到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何况啊，冒犯的是皇家陵寝，所以孙殿英的手下这帮兵匪一边干着缺德事儿，心里面呢一边直嘀咕，很不踏实。他们装着胆子刚刚刨开地宫的入口，突然呢从地宫入口里面喷出一股恶气，这个恶气还气味难闻，很不好闻。这当时把兵匪们吓坏了，这会不会是机关暗器呢？又惊又怕，倒退过去了，就不敢上前了。但是你能不上前吗？那后面有当官在后面逼着你呢。这些兵匪们别无出路，只有接着往前进，没有退路啊。所以这些盗匪呀，吸着凉气惊恐地往前面走着。那么地面上一团黑亮的东西挡住了去路，这是什么呢？大家议论纷纷，那么都说呀，这一定是毒水银呐、啊，那还动吗？后来呀，经过调查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水银，而是啊，这个地宫渗水了啊，常年的雨水积压在了地宫里面，形成了一团团黑亮的东西，不是什么水银，而是这个渗进来的雨水。墓道挖开了，可要想进入地宫，还有四个拦路虎，就是四道石门。这四道石门很高大呀，有3米高啊，又高大又厚重，稳如泰山。怎么打开呢？盗墓的兵匪们思来想去，他们先是用大铁锤、大铁镐砸，这是最简单办法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玉林地宫的两扇石门之上，还有很多被利器攻击的痕迹，那就是他们给凿的、给砸的。但是大石门打不开呀，你光靠这些个铁锤铁镐怎么能够把这么重的石门给砸开呢？于是他们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撞开石门。他们从玉林的后宝山上啊找到那些粗大的松柏树啊，所以当时老守陵人回忆啊，那山上丢了很多很多树啊，都是他们干的。 啊，他们把树啊树杈砍掉，然后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抱住大树，然后喊一二三冲啊，就撞上石门。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一道石门撞开了，然后第二道撞开了，第三道撞开了，可是到第四道石门的时候啊，无论怎么撞就是稳如泰山，怎么也不动，怎么回事呢？难道是铜墙铁壁吗？最后啊，他们决定啊，要用炸药炸开，再也不能等了，很着急啊。他们在第四道石门里面就使用了重量级的 TNT 炸药，一阵轰响把第四道石门就给炸开了。所以老百姓听到的那个从地下发出的声音呢，就是在这一次炸石门的时候发出的声响。那他们把石门炸开一看呢，原来呀有一口大棺材顶住了石门，就是乾隆皇帝的棺材，那怎么能撞开呢？那么无独有偶，在1975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啊，奉国家文物局指命，开启玉陵地宫进行清理呀，因为被盗掘了嘛。他们一道一道石门打开之后啊，又到最后一道石门的时候进不去了。那么经过想一些办法，就是工作人员呢用千斤顶啊把这个最后道石门给顶开，发现呢又是乾隆皇帝的棺材挡住了石门，这真是太巧了。乾隆皇帝的棺材怎么会两次挡住石门呢？这里面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有人说呀，说乾隆皇帝呀发怒了，他挺身而出，要用棺材顶住石门保护自己的女人，免得被这个兵匪蹂躏呢。啊，您说他是这是纯爷们儿。说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地宫渗水泡坏了乾隆皇帝的棺材，棺材是两层的呀，有外棺有内棺，外棺呢用卡棺石卡住，是纹丝不动的呀，可是一泡坏了，你外棺泡坏了，它的内棺也卡不住了，所以在水的浮力作用之下呀，棺材给飘起来了，然后呢顺着这个水势飘到了石门后面，把石门给顶住了。那么我呢同意这种看法，棺木经过长期泡在水中是会腐烂的，那木材嘛，所以乾隆皇帝的棺材顶住石门，这是地宫中水的浮力的作用。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乾隆皇帝生前自诩为十全老人，可死后连个全尸也没保住。盗案发生40天后啊，那么一直住在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重新安葬自己的老祖宗啊。因为你看乾隆的慈禧的尸骨被人孙殿英给攘了，怎么办呢？于是他派出了一老一少啊，皇宫里面的啊，还有宗室官员卫兵等70多人，冒着大雨啊就从天津出发了。如果我们今天从天津出发，几个小时到了，但是呢他们走了2天才来到了玉陵。参与这次重建的遗老们呢，把当时的情况啊写在了日记纸上，后来呀就编辑成册，叫做《东陵盗案汇编》。这部珍贵的资料啊，记录了乾隆玉陵被盗的惨状。那么资料里面记载，第一就是乾隆皇帝和他的那些后妃的尸骨啊被扔出了地宫，说这些尸骨啊在盗案发生之后啊给扔出去了，说怎么会把这个尸骨扔到外面去呢？那么守陵人当时就发现，在玉陵的方城上、月台旁、墓道里面、地宫当中，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散乱的尸骨，让人们看了一看，这哪是皇陵啊，简直是一片破败的尸骨。那么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们的尸骨为什么被扔出地宫之外呢？原来呀，这些兵匪在打开地宫之后发现里面有很深的积水，有多深呢？有2米深左右，黑咕隆咚的，那时候也没有光线呢，要想捞宝贝那真是太难了。怎么办呢？他们找来了筛子，在水中捞宝，因为地宫里面不仅有宝贝，还有这个帝后妃们的尸骨啊，所以呀、啊、筛子被传到外面去啊。那么兵匪们把珍宝留下，把尸骨、啊、就顺手扔掉了。要那干什么用啊？这还不算，这些尸骨因为长期泡在污水

0: 之中都变质了，不是正常颜色了啊，很多骨头啊都变成了黑色。这让人更感到惊讶的是啊，他们找来找去，乾隆皇帝的脑袋不见了，好多头骨都全，就缺乾隆的头颅骨，脑袋不见了。这可把清朝的这些遗老遗少们呢给急坏了，我找了5具差一具，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七手八脚费尽周折，最终啊在第四道石门啊的东扇门上发现一头颅骨，大家细细一看，正是乾隆的脑袋。哎呀，真是可惜了，压在石门底下，下颌骨啊都给拍碎了。那么宗室宝玺抱着乾隆的头盖骨啊，真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乾隆这老爷子呀，他的两眼成为了一个深框啊，肉没有了，一个深框，而且这个深框里面有螺纹状的这个白光从里面射了出来，那把宝玺不吓坏了吗？他日记里面呢就是这样记载的。可是即使是找到乾隆的头盖骨，那么乾隆皇帝尸骨也是不全的呀，他的手指骨啊和足指骨脚趾骨怎么找也找不见了。你看乾隆皇帝成了一个残疾人，没手没脚，那些生前呢养尊处优的后妃更是可怜呢。那么经过调查啊，经过核实，这些后妃的尸骨啊是实不存五啊，连一半都没有，真的是太可怜了。
1: 遭遇东陵大盗的玉陵地宫惨不忍睹，然而就在这一片狼藉中，有一具神奇的女尸，不但尸首完整，丝毫没有腐烂，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清晰可见。这位奇女子生前何人呢？
0: 经过考证，这个女人就是孝仪皇后，嘉庆皇帝的亲生母亲。她一生很得宠啊，生育了6个子女，达到了清朝所有后妃当中生育最多的呀，人是冠军。那么孝仪皇后啊死于乾隆40年，终年是49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个孝仪皇后在她死后的153年居然尸体没有腐烂。那么经过了100多年，又经过这场浩劫，孝仪皇后的尸体怎么会没有腐烂呢？至今呢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那我们接着说这场盗案，被东陵大盗光顾获的这个玉陵啊，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的尸骨都不完整了啊，乾隆没手没脚了，他的后妃们啊丢掉了一半的尸骨，这些遗老遗少们要重新安葬他们很困难呢，大家争论不休。那么有人说要一人一棺啊，一人一棺材，这当时是这样一种规矩啊，人家地宫之中就有这么多棺材呀，啊，一人一棺。但是呢，讨论的结果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身份无法辨认，到底这个尸骨是皇后的还是皇贵妃的？说要乾隆的好鉴定的男性尸骨，可是这些女人们的尸骨它不好鉴定啊。那么第二，尸骨不全啊，说你即使分辨出来了，你放到棺材里面，它也是残缺不全的尸骨啊。第三啊，就有好多棺材也毁坏了，那么棺材板啊不仅被撬开，而且被泡散，残缺不全，很难恢复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内阁大学士麒麟啊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出了个主意，他说呀，说既然这些个后妃们能够在同一个地宫当中，就等于是同穴呀，同一个地穴里面呢，那也可以同时埋在一个棺材里面嘛。大家一听这句话在理儿啊，于是啊都举手赞成，没有争议了，这就把这些人全部抬阁，以皇帝之礼安葬。你看这些后妃们啊，虽然没做过皇帝，却能够躺到皇帝的棺材之中，这样的话呀就把乾隆的脑袋和他的一些肢骨体骨放到中间，然后一边放2个头颅骨，然后下面呢就随意放一些个肢骨体骨啊就可以了。所以啊这个棺材里面就有5具尸骨，这真的是一个新奇事儿。那么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5人合葬在同一个棺材里面，这下是真的团圆了，是尸骨的团圆。那么那具没有腐烂的女尸该怎么处置呢？遗老们呢确认是孝仪皇后，那就单葬在一个棺材里面吗？人又没有腐烂，人家的尸首很全呢，就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棺材里面。我们再回过头去说。

0: 兵匪们炸开四道石门，疯狂闯入地宫之后，掠走了哪些珍宝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1: 贪得无厌，盗贼掠走哪些宝物？因祸得福，淤泥掩盖何种珍宝？
0: 玉令里面都有哪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呢？那么首先是传世名剑，叫墨邪宝剑。这墨邪宝剑呢，有一段凄美的历史啊。传说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对夫妻啊铸造的，丈夫叫干将，啊，妻子叫墨邪。那么当地老守陵人却说呀，这柄宝剑是当年乾隆皇帝呀亲手放进地宫中的。不过那时候乾隆爷还没有死啊，就把它放到了地宫的第四道石门的啊上面的铜门框上面，干什么呢？用来镇墓。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家也有这种做法的呀，把这个宝剑挂到门框之上镇宅呀。那么这个地方很隐蔽，孙连英兵匪呀盗墓的时候啊居然没有发现，所以这柄宝剑呢才保存下来。28年盗案发生之后呢，皇室后裔他了解这个情况啊，就派人来到玉陵地宫之中啊，很顺利的就把这柄宝剑呢给取走了。那第二件宝贝啊，就是乾隆帝的九龙宝剑。这柄九龙宝剑呢，孙殿英啊又回忆啊，他说这柄宝剑非常非常的锋利，削铁如泥，剑背之上雕有九条龙，还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宝石。所以这个盗完墓之后啊，他为了逃脱罪责，就委托戴笠呀把这宝剑送给蒋介石。很可惜呀，戴笠在飞往南京途中，因为下大雨，能见度很低呀，飞机呀就撞在了岱山之上，机毁人亡。这柄宝剑呢也给烧毁了，就最后就剩一尺多长。那么蒋介石就下令啊，把这柄宝剑陪葬给了戴笠，化作了南京中山的一抔黄土。哎，真是太可惜了。那第三件宝贝就是乾隆皇帝的盖尸被。这盖尸被呀叫做陀罗尼经被，就盖在乾隆皇帝的尸体上面的。这个陀罗尼经被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呀，那要奉旨使用，说皇帝呀允许你使你才可以使，否则不能用。那这件被子据说是用明黄缎子来织的啊，是缂丝的工艺。这缂丝可有说法啊，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很名贵呀，珍贵的很。那么我们近年来啊，在2008年北京的文物市场上曾经拍卖过一件乾隆皇帝的陀罗尼经被，就是缂丝工艺的呀，当时的牌价是6550万元人民币，可见它的珍贵呀。那么另外啊，那些兵匪还盗走了很多珍宝，比如字画啊古玩啊，真是数不胜数。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啊，由于玉陵地宫里面有很深的积水，当时这些兵匪在水中捞宝贝很仓促，那就不会老进啊，所以留下了一些文物，真是因祸得福啊。75年我们奉命清理玉陵地宫啊，清理出很多精美的金器，比如说金丝龙啊，金花蝈蝈啊，金荷花，金桃，尤其是这条金丝龙用蕾丝的工艺很精致啊，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珍珠排列成北斗七星的这个形状啊，还有玉器，比如玉兔啊、玉人、鸭舌、玉蝉、碧玉方坠等等，还有宝石类的青金石珠子、琥珀珠子、猫眼石、珊瑚珠子等等，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珍珠。其中那个鸭舌玉蝉呢，是乾隆皇帝的嘴中的东西啊，是鸭舌头用的，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因为这个蝉啊就是知了啊，取得它的谐音。那么蝉又是禅教佛教的代名词，那么知了又可以蜕皮，寓意超生转世。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乾隆皇帝用这个鸭舌是不是转世了，看到自己陵寝的被盗有什么感想啊，这个都不得而知。这正是石泉老人葬玉陵，身后不幸遭匪兵，东陵被盗祸重葬，尸首不全迎何种。
1: 听众朋友， 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1928年，东陵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盗案，哪位皇帝的陵墓被盗？答案是乾隆。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我们揭开了乾隆帝玉陵地宫上面的神秘面纱。石泉老人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却是如此下场，令人是唏嘘感慨。在东陵，乾隆皇帝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故事，其中说到他的一位皇后，生前是地位显赫，死后却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河北梆子夜宿花亭》。夜宿花亭这出戏是河北梆子的传统剧目，剧中讲述的是书生高文举娶了表姐张美英为妻，后来高文举进京科考得中状元，谁成想当朝宰相非要把自己的女儿强行嫁给高文举，并把高文举软禁在了相府。表姐张美英进京寻夫，几经波折，阴差阳错也卖身到了相府为奴。这对小夫妻在相府的花亭内巧遇，并设计逃出相府，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剧目是河北梆子的唱功戏，经常上演其中花亭相认一折。剧中主人公张美英由张慧云饰演。在古代，人们常说人生有四大喜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和他乡遇故知。可是对于寒窗苦读多年的书生高文举来说， 自打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以后，这心里却是十分的不痛快。

落仙金。

下官高文举，得中之后来到文府拜寿，那文通老子强逼我与他女儿成婚，使我阉道在家已与表姐定亲，相爷之命世事难从，老子恼怒将我拘禁府中，可说是文通啊啧啧。你家状元也是不聪明，看你能

原来表姐张美英为了寻找丈夫高文举也来到了京城，不幸的是自己却穷困潦倒，被卖到相府家为奴。此时的张美英因为寒冷，所以才想到花亭那儿避一避风，结果她发现花亭内原来有人。

0: 你是何人？
1: 我乃温府的丫鬟。
0: 既是温府丫鬟，为何半夜三更藏在花丛？你莫非有什么大意不成？
1: 老爷息怒，奴婢并无大意。
0: 既无大意，随我一道花厅状元爷有话问你。
1: 状元爷，
2: 不知是吉是凶的张美英跟随高文举走进了花亭。

0: 这一丫鬟，我来问你，为何半夜三更藏在花丛？你要从事将来
1: 之功，
0: 你倒是说呀！
1: 哭！
0: 看你悲悲切切，莫非你有什么冤枉不成？

0: 这对小夫妻虽然都猜测对方是自己的亲人，却都不敢冒认，于是只能进一步询问试探对方。
1: 哎呀，秋秋，这家乡离此地路途遥远，他一人何能来到此地呀？我倒要问个明白，路途遥远，你一人何能来到此地呀？你站起来讲。

Yeah!

真是。

想当初自己和父亲对高文举百般照顾，可如今他高中状元，却一封家书将自己给休了，张美英的心里真是痛苦难当。

0: 永不再娶张美英。奇怪呀，
1: 在表姐张美英的一再逼问之下，高文举这才知道表姐的怒气当中夹杂了一些误会，尤其是那封所谓的休妻的家书。
0: 哦，我倒明白了，看此笔迹分明是文通老子所改
2: 之口。那文通为何改动你的书信，休要谎言骗我。
0: 姐姐有所不知，是我得中之后来到文府拜寿，那文通老子强逼我与他女儿成婚，使我言道在家已与表姐定亲，相爷之命世事难从，老子恼怒将我拘禁府中，这报喜书信也是老子他派人所送啊。姐弟之间不必介意。
1: 到这儿，姐弟二人之间的误会完全解除了。然而让高文举不解的是，张美英怎么会千里迢迢地从老家来到相府呢？
0: 只是姐姐为何落得这般

0: 听完了表姐的悲惨遭遇，高文举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同情表姐的遭遇，更痛恨丞相的所作所为，于是他和表姐商量如何逃出丞相府，去找包大人告状。
1: 问天哪，此子你家状元爷与你是不甘休？
2: 哎呀，表弟呀，武刚已经天降黎民，倘若被人发交，你我的性命难保，这便如何是好？
1: 表姐逃出相府，去到包大人堂前告他爷状，
2: 但不知是怎样的告法。
1: 恩

태진.

0: 请君多多保啊主，
1: 表弟你小心了。
2: 姐弟二人商量好了计策，张美英去写状纸把丞相告到了开封府。后来在包大人的帮助之下，几经周折的小夫妻高文举张美英这对友情。
3: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

0: 我可找到你了，
1: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
0: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1: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

0: 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8: 真是
9: 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 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6: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我还见啥外呀、啊？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啊、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啊。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

0: 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

0: 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5: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楚阿姨，新年快乐！
10: 楚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0: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狄仁杰今天晚上第一次向沈怀表明心迹，狄仁杰就直接说了，说你不必担心，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牺牲李元芳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还能向你保证，世界上只有一个李元芳，我再也不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任何人。言下之意，沈怀你跟李元芳

0: 发相比，你替代不了他的位置。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和他相仿的命运。一听这话呀，这沈怀这头低得更厉害了，一声不吭啊，牙关咬得嘎巴巴直响啊。沈怀心说话，看来今天晚上可能是个转折吧。就算我自己再竭力伪装，拼命维持，就算我自己多么努力想替代李元芳在狄仁杰心目中的位置，看来都是徒劳无功的，那不过是个幻影罢了，是个可怕的虚伪罢了。就这个时候，沈怀突然间觉得狄仁杰呀拍了拍自己的胳膊。狄仁杰这个时候稍微的冷静下来，他叹息着拍了拍沈怀：“沈怀呀，老夫今天心情很差，你不要计较，两天后就要出发了，还有很多准备要做，夜很深了，你就乘着今天晚上回去关照一下，和你那个堂妹道一个别吧。”“
1: 是，大人。”
0: 沈怀说完转身刚要走啊，“沈怀呀，还有一件事情。”这沈怀就没迈开步，“请大人吩咐。”“
1: 沈怀呀，因为龙佑道战事正酣，老夫又充任了安抚使，所以本次制科考试只得延迟了，要等得龙佑大捷之后再定考期。所以你去告诉杨林一声，让他安心在府中温习功课，静待开考便是。”“
2: 是，大人呢？”“您不见他了，老夫这些天心绪太乱，只怕杨林见了老夫反而忐忑，倒影响了他迎考的心情，所以还是不见了吧。”
0: 沈怀答应一声，这才转身走了。那现在天黑了，再去到杨林那里不太方便了，干脆明天再见杨林吧。于是沈怀离别狄仁杰之后出了狄府，直接就回家了。这里沈君呢已经把晚饭早就做得了，就等着哥哥回来。结果呢一直等到深夜，见沈怀回来了，沈君赶紧的给沈怀热饭，盛过来陪哥哥吃了饭。收拾停当之后，沈君赶紧又坐到旁边，拿起了一件水白丝绸的男子礼，拿起针线来缝制这个礼。原来呀，哎，这件衣服是沈君给沈怀亲手做的，赶了好几天了，今天就剩这么一点了。把最后一个针脚给收拢之后，沈君姑娘张嘴把这丝线咬断，把针插到线脖络上，这才抬起头看了看坐在桌边的沈怀，是微微一笑：“总算赶完了，你过来试试。”沈怀放下手中茶杯，然后默默走到床前。现在沈怀呀就穿着一身黑色的里衣里裤，外袍大氅早就脱下来了，自己家里头嘛，脱下来挂在床边的架子上了。见沈怀走到床前，沈君姑娘先把新衣服搁在床上，伸手过来帮沈怀解开了扎衣的绸带，熟练的往下面这么一退，那沈怀端正强健的身躯立刻就出现在姑娘眼前。沈君姑娘的脸呐，不由自主的微微一红，赶紧俯下身子 去拿白色绸衫，拿起了衣服，刚一回头，唰，被沈怀一把就给搂进怀中了。沈军的脸呐，红得更厉害了，轻轻的嘟囔一句：“先是衣服啊。”沈怀微微一笑，轻轻的把沈军推开，面带好笑的看着沈军姑娘。一看沈军呢，哎呦，此时是粉面通红啊。沈怀看看他，不会吧，怎么着，居然你还害羞啊。这沈军姑娘显得更加局促了。沈怀用宠溺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沈军，伸手就把新衣服接过来了，自己套上了。沈军姑娘这个时候朝后退了一步，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沈怀，看看自己做的衣服合不合身。打量一番之后觉得还行，就上前替沈怀把绸带系牢了，然后又退一步再看了一遍。沈军姑娘到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还挺合身的，哥你觉得呢？沈怀张起手来左右看了看，无所谓的说：“好啊，很好，反正我所有的礼仪都是你做的，这么多年早穿惯了。”沈军抿了抿嘴唇：“那怎么能一样呢？这一回是我去南市的绸布庄买的最好的绸料，用的新的裁剪方法，这是何大娘教给我的，还有刺绣也是何大娘教的，虽然不多，可都是向何大娘学的绝活，跟以前那些绣活不一样。”“好好好，确实很不错呀。哎呀，我的阿军呐，越来越能干喽。”说着话，沈怀一伸手，啪，又一把抓住阿军，把阿军往怀中一带。阿军姑娘呢，顺势就坐到床边了，身子一偏，就倚偎在沈怀怀中了。沈怀这只手搂着沈军，这只手抚摸着沈军的头发，低下脑袋在沈军耳朵上先吻了一下，然后就靠在沈军耳边轻声地说：“大后天我就要出发了，出发之前我很忙，估计没时间再来看你了，所以你要自己保重，等我回来，知道吗？”沈军在这沈怀怀里没说话，像个乖乖的小猫似的微微点点头，脸靠沈怀的胸靠得更紧了。沈怀这只手捏了捏沈军的手：“你看看你看看，这半年不做粗活，这手就细润了这么多呀，还是这样好啊，以后就绣绣花裁裁衣吧，啊，别的活计就通通不要干了。”沈军靠着沈怀的胸膛说：“其实我还是喜欢做活的，何大娘进来教了我很多的绣法，我觉得挺有趣的。”沈怀这个时候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把眉头一皱：“这个何大娘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还打算在咱们家常住下去了？”沈军这时脸就离哥哥胸膛稍微的远了一点，好像要把头抬起来，但是被沈怀按住了。沈军只能轻声地说：“哥，何大娘没找到儿子是不会死心的，老人家怪可怜的，就让他住着吧，也没什么麻烦，他平常里料理一些杂活，教我做一些女工，你不在的时候给我做个伴，挺好的。”沈怀一听这话，脸上的阴云慢慢的散开了，把头一点：“ 也

我这一走啊，起码得要1个多月，你一个人住着，我也不放心呐。行吧，就暂时的让他留下吧，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沈君一听，这心才放下，又把脸贴近了沈怀胸膛，伸过手来，抚摸着沈怀前胸，轻轻的叹了一声：“我来洛阳之后，你总是忙忙碌碌的，每天跟我也说不上几句话。这一回又要走那么长时间，你是要随敌的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吗？这一回是要去陇右道，咱大周最西最北的地界了。”沈君一听这话，把身子直起来了，眨着眼睛看着沈怀。西北，比兰州、比凉州还要西北吗？比兰州、凉州还要西，还要北，是西域边境了。肯定要去宿州和沙州，说不定还会去益州、亭州。那么远呢，敌的人年近古稀了，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过去，真是太辛苦了，辛苦。他心里头巴不得要去呢，怎么能够感到辛苦呢？沈怀这语调当中带着讥讽，带着怨气，让这沈君姑娘啊很感意外。她没想到啊，作为敌的人的贴身侍卫长，怎么能够对敌的人这么大年纪去西域没有一点怜悯感，反倒是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呢？你这一次跟着敌的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会有危险吧？我有一点担心呀。能有什么危险呀？朝廷三品大员，代天巡狩，安抚百姓，说辛苦嘛，那是肯定有的，但说危险嘛，是绝对谈不上的。就算是去打仗，也轮不到我们出师啊。沈君姑娘这时才松了口气，这样我就放心了。沈君姑娘突然间眼前一亮，我记得敌的人的三公子和那位李先生，他们不就是去的西北，去的亭州吗？沈怀一听沈君提狄景辉，提李元芳，这脸色慢慢的阴沉下来了，没回答沈君，只是把头点了点。沈君姑娘呢，没有注意到沈怀现在的表情，只看到沈怀点头了。一看沈怀一点头，哎呀，沈君乐了。对了，还有那梅先生，好像也是去那里呀。哥，这一回你都能见到他们吗？沈怀还没吭，就哼了一句。他这么一哼，沈君姑娘这才发现哥哥的神色怎么那么难看呢？不太对头。哥，你怎么了？你不想看见他们吗？狄先生和李先生，他们不都是你的好朋友吗？沈怀仍然是沉默不语。沈君等了一会儿，一看哥哥不说话，沈君想了想，站起身来，就走到旁边的四季柜旁，打开了一个柜子，从里面捧出了一叠衣服来，又走回床边，把这衣服放到床上。放好了之后，沈君看着沈怀，先是迟疑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说：“哥，上次李先生和狄先生到咱家的时候，我看他们衣服太单薄了，当时啊，我就盘算着给他们每人做件坎肩儿，给那小斌儿也做了一件。可是啊，他们走得太急，我没来得及做好，到洛阳之后才做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带给他们。
这一次巧了，你正好去西北，要是能碰上他们的话，正好可以给他们带去。沈怀一听这话，当时唰，两道剑眉立起来了，把眼睛也翻起来了，这声音呢，也不由自主的抬高了。阿军呀，你也太多此一举了吧？别说我到那里不一定能见到他们，就算是见到了，你别忘了现在什么天儿，正是盛夏，西域那里比咱这个地方更加热，要你这砍肩做什么呀？你不觉得可笑？我还怕人家笑话呢。沈君没想到沈怀反应如此大，立刻被沈怀这一番话说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哥。你别生气，我就是觉得东西都做了，再说他们要在西北待下去，早晚还会碰到天寒地冻的。好了好了好了，哼，阿军呀，你不过跟他们待了2天呢，怎么就这样念念不忘呢？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沈怀这句话说的呀，可太严重了。说的沈君浑身一震，沈君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能把头一低，沉默不语。就见沈怀用一种极其冰冷的目光锁在了沈君身上。阿君，去年除夕之夜，在金尘关的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始终有很大的疑惑，咱们家那老爷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到现在仍然不明不白。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跟那梅迎春脱不了干系，跟李元芳、狄景辉也一定有些瓜葛。这一回我去西北，要是真能碰上他们几个，倒是要借机把老爷子的死因好好的查一查。沈怀说这话呀，含沙射影，射的沈君呢，脑袋低得更低了。沈怀立着眉毛瞪着沈君，等了半天，一看沈君就在那里低着头，一声不吭。沈怀不耐烦的一伸手，啪！又把沈君的手抓住了，哎，粗鲁的往自己怀里这么一拉，沈君不由自主的又倒在沈怀怀抱之中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管那些不相干的了，我就要走了，咱们只有今天一个晚上可以聚一聚，你要让我开心，对不对？沈怀一说这话，沈君这才抬起头来，姑娘的眼睛当中啊，早就充满了委屈的泪水了。但直到这个时候，逆来顺受的沈君姑娘，仍然是无比温情的，朝沈怀微微一笑，伸出玉臂围拢到沈怀腰间。给沈怀宽衣解带，把衣服一去，沈怀一下子就把沈君姑娘扑倒在床上。巫山云雨后，这沈怀呀就睡熟了。熟睡的沈怀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但沈君姑娘睡不着啊，在黑暗当中端详着身边爱人的脸。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总也看不够似的。沈君姑娘已经记不清他们的第一次是如何发生的了，她只记得从小就坚信自己生来就是属于这个男人的，自己要一生一世守在他的身边，服侍他，照料他，爱护他。为他奉献一

0: 一切，因为这个是自己娘亲的遗愿，她在死前给自己留下八个字：不离不弃，生死相随。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
2: 燕赵乡音，送人。

0: 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开银姐味儿，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2: 好，
1: 哎，
2: 好。
1: 哎，慢着，大爷
3: 啊，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1: 哎，
2: 老太爷
1: 知
2: 道
1: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4: 走
1: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4: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妈，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漂亮。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当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了？
2: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4: 哎，
5: 他婆子，
4: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瞧瞧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瞧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3: 哎，茶婆子，茶婆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4: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4: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4: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4: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4: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4: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4: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4: 带着，带着。
0: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4: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4: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4: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4: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4: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4: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4: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4: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4: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这是怎么回事？
4: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4: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嘿嘿。
1: 什么？
0: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1: 瞧我的，
0: 瞧您
2: 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0: 对对对，哎呀，
3: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称，
6: 我拿大脚鞭踹你。
7: 大爷
0: 呀，
7: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6: 什么骨瓷啊？
7: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7: 动横的，
1: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7: 要抢？
0: 哎，我要抢。
7: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的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7: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7: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7: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7: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7: 啊，没事，
1: 跟你抢。
6: 能怕他？
7: 是，
1: 不怕。
6: 来，跟我说。
7: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7: 非抢不可
6: 啊！
7: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7: 哎呀！
8: 是我，
7: 吓一跳！
8: 您这是怎么了？
7: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7: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7: 要抢？
8: 他抢谁呀？
7: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7: 嗯。
8: 妈呀！
7: 哎，
8: 我快点。
7: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7: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7: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7: 问他爹。
8: 哎，
7: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7: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7: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7: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7: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7: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7: 嗯，
1: 你要干什么？
7: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7: 桌子上
1: 啊。
7: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7: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7: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7: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7: 来
1: 正
7: 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7: 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7: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1: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3: 喂，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3: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依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谁呀？
2: 谁
3: 大爷？你喝茶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6: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3: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3: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上上上上，
3: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参西北包浆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么短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1: 另外，
3: 好说。
1: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儿。”妞啊，妞啊！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个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1: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北泉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雀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2: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闹来
1: 了。我的死路我拉得开这掌柜
2: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爸爸。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这胡干草，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马，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1: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牢记三清三观，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身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1: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4: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5: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4: 哦，
5: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4: 好，
5: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4: 好
5: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4: 好，
5: 快。
4: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5: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4: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5: 不计成本啊。
4: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5: 快了快了啊。
4: 可惜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哎，
6: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7: 好。哎，
8: 不对劲啊！
4: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8: 鲨鱼。
5: 韩叔，提速，上网箱。
6: 好。
8: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7: 走。
9: 嗨，是鲸鲨。
5: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8: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5: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4: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10: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4: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5: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10: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4: 什么？
5: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10: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以上传影像。
5: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
1: 前一报告，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2: 啊，好了，
0: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简一，鱼跑了多少？
1: 基本都跑了。
2: 一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3: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0: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4: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5: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4: 王经理。

0: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1: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3: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0: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0: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3: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哎，
1: 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0: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1: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0: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1: 哎，
4: 姐，你好些了吗？
0: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4: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0: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4: 哎，姐，你说什么呢？给。
0: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4: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0: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4: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0: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4: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0: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两岁。
4: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0: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4: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4: 姐，你就让。

0: 过来帮你，好不好？
1: 什么事儿啊？
2: 不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0: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3: 是啊，是啊，是啊。哎，
4: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5: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6: 哎，说么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7: 对呀、啊，
8: 对呀、啊，
9: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0: 没错，没错，
11: 看看你嘛。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12: 啊，没错、啊，
13: 就是呀、
2: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4: 哎，
15: 都吃过了。
2: 你说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嘞。
6: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黄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0: 叔，婶儿，这……
6: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16: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4: 哎，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17: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上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6: 对，
17: 拿着拿着，
18: 拿着吧，
17: 拿着吧。
19: 你们咋不叫俺呢？
2: 你俩去，你跟来干啥？
19: 你们干啥干啥呀？
17: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0: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19: 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6: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3: 是是是。
6: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3: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6: 不要了，
19: 相信你，
6: 相信你，
0: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新麦丽，新麦丽，新麦丽，麦丽，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3: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3: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3: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呢。
2: 是啊，是啊，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哎，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
1: 啊，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对对对，
1: 新爷爷，
2: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1: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
1: 还得学呢，
0: 对对对，还得学呢，得学呢。哎呀，
3: 新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0: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4: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不管倒饮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

0: 这是国家的政策。
1: 对，
2: 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学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3: 是啊。
4: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呀，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4: 我看看，哎，
5: 这么大！
4: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魅力神器嘞！
6: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7: 哎，想啥了？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6: 啊，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新爷爷好福气嘞！
7: 哟，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4: 这么大呀！
8: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7: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
8: 哎呀，
2: 麦力哥，
8: 哎大家，
2: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8: 石头啊，
9: 谁说不
8: 是？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2: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8: 哎，爷爷啊，林雪呢？
4: 鱼来了。哦，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2: 哎，好嘞。
4: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0: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0: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上面写，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 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

0: 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1: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6: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5: 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6: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7: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没事吧？快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1: 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
1: 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4: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4: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4: 陈毅元帅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一定是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商界没有路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3: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

0: 自己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吗？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这人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0: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1: 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2: 这会是尽头。
4: 小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
1: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他还在，他老了。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

0: 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跟上，
3: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

0: 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 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由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演出的评剧《包公开闸》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